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晚大家听榴莲俱乐部。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日，现在是8点01分。
1: Hello，
0: 不好意思，我忘了介绍，我是莎拉。
1: 我是神秘 Operator。
0: 神秘 Operator， 你好静啊。
1: 是是是，我是。
0: 你虽然比较文静，但都静到这样，你连只眼都很静，静到只有一条线。
1: 那是因为不够瞓啫。
0: 哦，你做乜唔够瞓啊？我好关心你，亲爱的。
1: 咩事？我挂住睇剧咯。
0: 我以为你挂住我啲。
1: 系啊，都少少啦。
0: 我系咪太嘈啊？我静啲好唔好啊？
1: 唔系唔好唔好，因为我好静啊，你要嘈啲啊咁。如果唔系，成个节目都好静。
0: 唔会嘅，有我喺度点会静啊？嗱，有两个人喺度咧系唔会静嘅，有一个叫做凉粉，有一个系我。
1: 系咩？
0: 有呢两个人听到系唔会静嘅。
1: 咁如果你哋一齐嘅时候，咁点算？
0: 嘈到爆咯！
1: 应该叫埋佢嚟。
0: 狂笑啊，跟住又大叫嗰啲咧。
1: 可唔可以封烟佢？
0: 唔使啦，有我就都好夠啦，今晚一個鐘先啦。跟住我哋一間digital 我仲會拍埋荔枝啦，咁所以應該都又係兩個正加一個嘈啫，咁正常嘅都。
1: 哦，咁你加油啦！
0: 喂，咁但係頭先你講到你睇劇，講唔講得睇咩劇嘅咧？
1: 都可以講嘅，都係香港而家咪啱啱播完啊，好似係啱啱播完嘅嗰一套。
0: 哦，
1: 係啊。
0: 哦，
1: 叫咩名啊？
0: 日落下的彩虹是不
1: 是？好像是啊。
0: 因为我想看是中间有一段我看到我没有记错的名字是周嘉怡嘛。
1: 是啊是啊。
0: 跟着就在那里她的角色就是二家姐是不是？跟着就是说妈妈给钱兄弟同埋俾間屋兄弟就唔俾留一蚊俾佢咁樣之類嘅嘢啦。
1: 哦，因為睇嗰個精華片段，
0: 我淨係睇個精華咋。
1: 嗯，
0: 睇完係咪唔使睇噶啦？
1: 哦，唔係啊，因為佢有好多個單元嘅。我尋日都唔係睇緊呢個單元，所以係、
0: 哦、
1: 我就睇緊頭三集啫，咪係係另一個單元嚟嘅。
0: 吸唔吸引咧？你覺得
1: ？OK 啊，所以先冇瞓覺啫嘛，因為瞓咗覺啊，應該。
0: 哎呀，你會搞到我今晚唔想瞓覺。
1: 哦，係啊，咁睇啊，快啲開開嚟睇。
0: 咁跟住我聽日就起唔到身啦。唔緊要啦，聽日起唔到身，唔緊要，星期日嚟噶嘛，聽日。
1: 我唔知道你聽日有咩做。
0: 聽日冇嘢做，聽日就需要瞓覺啫。
1: 哦，咁可以，咁你聽日睇曬咪得咯。
0: 其實總共有幾多集呢套？
1: 好似15啊。
0: 哦，咁都唔係好多啫喎。
1: 哦，係啊，係啊，咁你聽日可以睇曬。嗯。
0: OK， 幾好啊！我真係睇得到你好文靜，我嘗試下講嘢慢一啲先。因为我试过俾我啲同事，
1: 其实我唔系第一次同你讲，去做节目嘅，你就讲到唔识我咁样。
0: 因为我唔系想讲你嘅问题，系我啲同事话莎拉你讲嘢好快，快到唔单止冇尾音，而且系啲字咧系掠过晒佢，系中文版嘅澳洲人咁样样。
1: 咁但系快讲嘢快慢同你讲得多唔多嘢又唔系好，即系唔系一定
0: 唔系有冲突，定系唔系有关系？
1: 唔系有关系。
0: 哦、我是被他们说、你又快啦又
1: 我今天的脑是转得比较慢，因为真的睡不够。
0: 我不要紧，我很照顾你的，我会继续是问你问题。
1: 跟着你会劲快讲，我应该 catch 不到。
0: 然后是问你问题咯。
1: 是啊。
0: 这些不就是好朋友咯。
1: 是啊，你成日继续讲，你的同事怎样说你吧。
0: 好正哦、我就是记得我的同事说，喂莎拉你讲的很快。
1: 好没尾音，那是应该很。好惡喎、啊，係咪？
0: 兩樣都有。哦，其實不如尾音咧，就佢哋冇特別提嘅，係我以前有啲朋友喺香港嘅時候就話、其實你講嘢嘅時候有啲冇尾音嘅。
1: 即係覺得你好串係咪？
0: 唔使覺得，我根本就係串。
1: 唔、怪之得，唔敢同你講嘢啊。
0: 我知道你怕醜啫，算啦，唔好賴我。跟住講嘢冇尾音以外，其實係講嘢又快，跟住結果就係俾同事話、喂，你其實講嘢又快又冇尾音咧，聽落係有啲突兀嘅有時候，咁跟住佢哋，但係佢哋好 nice 嘅，佢話可能你純粹因為呢個係你嘅 second language， 咁所以講英文嗰陣時候咧，都係咁樣。
1: 你應該同佢講，我講廣東話中村啦、啊、咁，好彩你唔識啫咁啊
0: 嘛。哎呀，呢、這個收埋佢啊嘛，我梗係喺翻工嘅時候梗係扮金春噶啦。
1: 咁假嘅你個人，等我同你啲同事講先。
0: 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啲同事係咩嚟
1: 㗎。話翻俾佢哋聽。他講廣東話仲恐怖啊！咁樣
0: 係仲串啫，恐怖好串，
1: 好串。
0: 講翻啲同事先，我想講咧，因為其實我翻咗份工幾個月，其實我啲同事都幾好嘅，真心正面好嘅。
1: 嗯、
0: 但係佢哋都會同我講一次啊，你講嘢慢一啲會好一啲，因為好快真係。
1: 你而家係轉咗？你嘅行業係有冇轉？
0: 我而家西區嗰度做，都係嗰個行嘅啫。
1: 嗯、
0: 但係我以前做嘅就小朋友啦，而家做就精神科大人，咁所以有時候佢哋講嘢咧。 同埋聽嘢嘅能力咧，都係會比較慢嘅。
1: 哦，但係你係要 home visit 定係你係去嗰啲 centre 度做？
0: 我係 home visit 同埋佢哋嚟我哋 clinic 度見我哋咯。咁、所以有啲位置就係、home visit。可能是啲年紀大啦，有時候亦都有啲係食咗啲藥物啦，令到佢頭腦唔係好清醒啦。
1: 咦，好似我而家咁，
0: 你而家頭腦唔清醒，
1: 係咁，你應該好識得同我講嘢啦。我而家就係頭腦唔清醒，
0: 係咁問你問題咯。嚇，問到你清醒為止。
1: 黐線嘅，應該會發敏陣咧，應該會好嬲，已經轉唔到啦個腦，仲要喺度機關槍轟炸。
0: 唔會，所以我都話有啲位置就有。好多時候會諗啊，會唔會其實有時候講慢啲？雖然我性格係比較急啫，
1: 好明顯
0: 係啦，但我都會想講慢啲。咁、但係慢得嚟又唔好慢到講鬼故咁慢，咁做乜嘢鬼識嚟咁唔知道做乜？咁所以我調節一下啦嚇，我為咗你而調節噶。
1: 咩啊？你做你份工需要啊？咩為咗我？
0: 咦？你兜得好快，
1: 明明就係頭先講緊份工。
0: 係啊，咁咧喂，其實我哋今日咧，我應該係冇開麥兩個幾月
1: 嚇咁耐啊？
0: 係啊，兩個幾月啦，哎呀，我潛咗水啊！
1: 點解嘅？去咗邊啊？
0: 我歸隱田居。
1: 我種咗啲咩啊？
0: 種咗啲咩？
1: 養咗啲咩動物啊？
0: 你真係轉數好快，我都想養，養唔到，因為我覺得養動物係一個一生的承諾。
1: 係。
0: 咁所以我就決定，唔好亂咁嚟，由佢先啦。因為我諗緊。嚟緊十月，我想翻香港嘅，
1: 係
0: 咁。如果翻香港又即係翻香港，可能一段時間啦，譬如咧四兩個禮拜都好啦。咁嗰只動物，我諗嘅動物，我可唔可以講翻係狗同貓呢樣嘢？因為動物我會諗其他嘢。
1: 我唔知道你想養咩動物、啊。
0: 我會諗緊，譬如咧，先我養貓或者養狗，我要揾人暫托佢哋咧。其實照顧佢嘅朋友可能要適應佢嘅習慣啦。但 which is 可能我而家講緊係八月，我可能養嗰只小動物係只是兩個月甚至只是一個月時間，然後就找人暫托的對隻小動物其實不是那麼 fair 的。為什麼會想動物會想是小呢？因為我會想緊屋企會有機會有昆蟲類的動物。
1: 我以為你說可能你真的想養牛啊馬那些
0: 那些那麼大
1: 的 Crocodile 那些
0: 哦哇好
1: 那麼小 Kangaroo 的馬
0: 那些這些不用養出去上班的地方那裡摸一下就可以了。我上班其中一個地方你當作一個 center 它是幾荒野嘅，因為佢有啲地方咧，好似啲公園咁啦。去到大概傍挨晚嘅時間，四點零，即係我哋放工嘅時候咧，就有幾隻 kangaroo 走曬附近嘅啦。
1: 哇！即係咪日日都嗰啲嘅？你認唔認得佢哋？
0: 日日都是他們來的，可能整班都是他們。有同事說試過，因為護士同事來的那班同事就他們說呢，如果你駕車走的時候你見到 kangaroo 不要跟他有眼神接觸。
1: 為什麼？
0: 因為你跟他有眼神接觸呢，就代表你想跟
1: 他打，你
0: 想跟他打，那他下一秒就衝過來了。
1: 很大隻的，他們
0: 都大隻的做曬 gym 嗰啲咧，
1: 我以為可以同佢做朋友，佢哋日嚟嘅話，
0: 建立良好關係係一件好事嚟嘅，但喺建立咗良好關係之前，都係逃走咗先嘅。咁咧我就見我啲呢個工作 so far 頭先講緊，我要講慢啲啊嘛，
1: 係
0: 我記得嘅呢、這個。咁跟住其實同事仲講啲其他嘢俾我聽嘅，
1: 係啊，有啲咩好嘅？
0: 我今日其實最想分享唔係分享 kangaroo 嘅，最想分享咧就係一啲我想多謝嘅同事啦，仲有就係一啲嘅 slang 嘅中文係咩啊？我要查一下先。我今日轉數太快啊！我驚我會跳線，
1: 我轉數太慢諗唔到。
0: 我啲俚語。
1: OK，
0: 我有查字典的，啱啱
1: 好好好，
0: 系啦。例如，咁我同事咧，因為都好澳洲人嘅，咁頭先kangaroo 嗰樣嘢係佢哋話我聽啦。另外 slang 都係好多時佢哋話我聽。我今日會教大家啲好乖嘅俚語，同埋啲好曳嘅俚語。
1: 好，
0: 我睇下一間，睇下你會有冇啲嘢你識嘅。
1: 好緊張，應該唔識，
0: 唔緊要啦，識唔識都冇所謂。我哋嘅目標唔係令到你難受。只是令你非常難受。
1: 你是不是應該要多謝了你同事先啊？
0: 好啦好啦，
1: 係啊，之後先考我。
0: 好啦，我冇經驗咁快令你難受添。好啦，咁因為我覺得同事好好，就頭先我講話佢哋會教啲俚語啦。咁另外就係其實因為工作上嗰啲都有好多樣嘢係會知係咩嚟噶嘛，唔識係咩嚟。同事會好多 support 嚟，可能係譬如我自己嘅同事裏邊有。 let's say 係 OT 嘅 supervisor 啦，咁佢會教誒、你邊啲嘅評估你要做，邊啲係我哋經常做，甚至乎係你遇到啲 case 好困難，佢會教你誒、有啲方向你可以諗下喎咁樣。
1: 哦，好好。
0: 咁我覺得呢啲好好啦。咁另外啲護士同事又會好好，我唔會介意你係 OT， 我係護士。就唔會話同你講呢樣嘢，然後講啲啲，跟住就一大部分保留唔話你聽，冇呢個情況，好多時都會好樂意去分享。喂，你有咩唔識你問我啦，甚至乎佢聽到有個電話話，喂呢、這個 case 我知係邊個嚟，你不如直接轉俾我啦，等我幫你聽咗個電話就一來件事就 smooth 啲啦，二來就係你唔使咁難受咯。咁即係當我轉數慢，就好似而家呢個狀況嘅時候，我個同事係會接咗個波。就幫我去同對家嘅同事，或者甚至乎係啲 support 嘅同事去接要處理啲事啦，咁樣咁好好。同埋亦都有啲同事會可能 let's say 啊，譬如我哋有 on call system 嘅，即係譬如 let's say 其他同事出咗去 home visit 啦，咁就會個 on call 嘅同事就接可能 home visit 但收唔到電話嘅同事啦，甚至乎係有啲同事放假，但係啲 case 即係有啲 urgent 嘢要做喎。咁咧 on call 同事又要跟啦，咁 on call 嗰個一個人得兩對手嘅啫，兩隻手啫嘛，
1: 兩對手？
0: 喂呀，你轉數咁快，跟住話你眼瞓嘅，
1: 我有認真聽啫。
0: 多謝你。咁咧，佢哋一個人兩隻手，或者我一個人都得兩隻手嘅啫，搞唔掂咁多嘢噶嘛。咁佢哋會幫手，喂，聽得到你今日應該有好多 task 要做，好多人放假，佢會。好樂意去幫你咯，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嘅。呢啲好嘢嚟嘅，即係不論實際上嘅嘢啦，甚至情緒價值啦，知道你今日
1: 咁好嘅。
0: 係啊，佢有一次我個同事咧講嘢勁快，好似我咁。
1: 係。
0: 咁但係佢快嘅程度咧係佢一味淨係講佢自己，譬如 let's say 我知道神秘 operator 你咧今日就要撳電腦嘅嘢啦，咁我就會同你講我要。講你聽，你要點做，跟住我嗰套去做。咁你就話唔係啊，我知道其實點做嘅喎、我平日有人教開我呢樣嘢㗎。咁、然後我係冇聽過你講嘢啦。係。咁你唔去咁做，你咪用你個方法咯。你自己做得㗎，冇所謂啦。有啲晦氣嘅説話俾我聽嘅。咁跟住有另一個同事咁啱喺隔離聽到，佢冇插嘴㗎。咁但係佢之後同我講，阿莎拉啊，我可以幫你做某啲嘢。咁但係剩返嗰啲呢，你試下點同頭先嗰個係咁講嘢唔聽你講嘅人去溝通下啦。然後第二日佢同我講，我知道你尋日好難受㗎啦 ,ok 㗎 ,that's fine。拍咗我膊頭幾下，哇好開心，其實好大嘅 support 嚟嘅其實。即係佢唔會話係嗰個同事做得唔啱，但我知道你嗰、那個當刻個情況唔係一個好嘅情況囉。
1: 咁 nice 嘅。
0: 係好 nice， 所以我覺得啲同事 support 好緊要。除咗我其實仲有一樣，有嗰啲同事，我今日都有同佢講話，我今日會開麥，同佢講，我會講
1: 所以用英文多謝翻佢哋，等佢哋知。
0: 這個同事應該係識聽中文嘅。
1: 哦，
0: 係因為我曾經有問過佢會唔會過嚟一齊同我開麥。
1: 即係佢香港人嚟，
0: 香港人嚟，佢怕醜嘅，
1: 講廣東話嘅，
0: 係佢講到廣東話。
1: 好。
0: 咁跟住佢就話我怕醜唔上嚟咯。但佢講嘢好正嘅，放心，即系唔係好似我呢啲。
1: 係你冇抵嗰啲同事先有。
0: 係咯，勁衰。跟住我覺得得意就係佢會聽到我係講廣東話，因為我好似翻我工作上嗰個 training 咧，佢聽到我講廣東話嘅電話啦，又話：咦，你係咪香港人嚟㗎？哦，你喺邊度翻工？即係嗰個 centre， 我喺你附近嘅喎、喂，揾日出嚟食晏晝啊，咁樣。咁我蝦嘅得意喎，有啲同事係同自己同一個語文，亦都係好 supportive 啦。咁當然佢就唔係幫到我，因為唔係同 team 嘅同事，但係會有得去傾下偈、笑下，講翻自己嘅語文喺翻工嘅時候做到呢樣嘢係好開心嘅。咁就
1: 同聲同氣，
0: 係啊，幾得意。跟住我有同佢啲好低能嘅笑話嘅，因為試完咧，我個 team 個辦公室就搬咗去。另一棟 building 搬咗 office 啦，行兩步就到噶啦。咁但系搬咗 building 咧，就冇咗一樣叫做 meal delivery 嘅嘢，即係本身同一棟 building 嘅 office 嘅同事全部都有 milk 呢樣嘢。逢星期二嘅10:30就有 milk 嚇
1: for 嗰啲職員嘅，
0: 係啦 ，for 職員去沖咖啡嘅。
1: 哦，
0: 講緊佢一買一攞，可能講緊30-40。支牛奶、
1: oh.
0: 就是给同事去冲咖啡的，但我搬了 office 之后我们就没了这个 luxury 了。
1: Okay,
0: 我
1: 们要即没奶啫，
0: 没了奶的事。
1: OK,
0: 是 luxury 很贵，一支奶都要给钱的嘛。
1: 是 OK。
0: 跟着我们就 我咪要行翻去舊 office 度攞牛奶，然後去沖咖啡，因為你成個 office 啲同事都飲咖啡噶嘛，機會誒唔係成個大部分啦。然後嗰個廣東話嘅同事就同我講：莎拉，你做乜過嚟偷牛奶啊？
1: 係啊，
0: 我唔係偷牛奶噶，但我覺得有呢啲位嘅笑話其實幾開心嘅，即係呢啲唔係低級但係低能嘅笑話咯，
1: 哦，
0: 幾得意嘅，
1: 係幾好嘅。但係你做咩去偷牛奶啊？真係係
0: 咯，成日
1: 報警啊！
0: 我而家成日俾佢話我偷牛奶，佢而家每個星期二嘅 lunch time 都報住我。你我而家望住你，你唔好走嚟偷牛奶，大件事啦。
1: 唔應該啦
0: 咁啊！喂，我講啲咁無聊嘅嘢，
1: 係
0: 使唔使你休息一下先？
1: 梗係要啦，我要準備接受你嘅 challenge 啊嘛。
0: 係啊，我應該有 challenge 俾你啊。
1: 係啊，好緊張。咁我哋聽首歌先，咪又
0: 好啦。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Station sponsor.

0: 大家好，我哋系 Kala，
1: We are you。今次又嚟澳洲同大家见面啦。
0: 9月2号布里斯本，9月4号墨尔本，9月6号悉尼。
2: 另外，衷心感谢大家对于 Kala 喺 Brisbane 嘅众筹啊，因为有你嘅支持，可以带我哋嚟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
0: Yeah， 到时期待同大家见面啦。
1: 到时见，9月见，
0: 到时见。Woo。 Are you ready？
3: Let's go。 大家好啊，喂，又翻返我哋榴莲俱乐部。啱啊，大家头先听咗咧，就系 Kala 嘅 We Are You。除此之外咧，头先大家听咗嘅系女童谣嘅咪咪摸摸。喂，想讲翻咧，其实 Kala 咧嚟紧，其实嚟紧咧九月二号嘅演唱会啲飞卖晒噶啦。
4: 系啊，我有份买噶。
3: 哇，非常正。咁但系咧，唔系卖晒就冇希望嘅，因为咧喺我哋榴莲俱乐部有好嘢嘅益我哋嘅听众噶啦。
4: 系。点
3: 益佢哋咧？就系、是、我哋咧有我哋嘅 IG 啦、Facebook 啦，仲有 YouTube 啊。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好想听Kala 的演唱会，9月2号演唱会呢，你 like 我们的 Facebook， 刚刚那三个 social media， 还有个 YouTube 的频道，还有就是subscribe 和留言 tag 两个你的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很多朋友的，就选两个朋友去啦。
4: Facebook 和 IG 就是 tag 两个朋友，YouTube 就是 comment，
3: comment、share 和 like。
4: 好像是 comment 你喜欢的歌，
3: 好像是什么、是我最怕我讲错，最喜欢有人帮我补充，所以真的太好了。
4: 是啊，还有 Kala 接下来是有三个演唱会，你知不知道、即不是只在 Brisbane 有，
3: 刚才他有说、Sydney 和 Melbourne 是不
4: 是？是啊，我以为你有听过 Jingle， 厉害，
3: 我有听过，
4: 有留心听书，
3: 听到一点点咯，
4: 好厉害、有留心听书，
3: 挺难得。喂，那由南回心听书，不如一会我们又听一下听些什么、
4: 好啊。
5: Let's continue celebrating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The Multicultural Festival at Eat Street Markets is this weekend, from the 21st to the 23rd of August, celebrating our communities with workshops, kids' activities, and more. Also, there will be plenty of food so you and your family can enjoy a wonderful weekend. The Multicultural Festival at Eat Street Markets is done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t Multicultural Affairs Queensland's Facebook and Instagram. Radio 4EB is proudly supporting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See you there!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Jatim.
1: 사랑해。
0: 榴莲语言中心。
1: 아쿠친타무。
0: 찬라쿤。
1: 티아모。
0: 아이시테루。
2: 好开心大家又翻返嚟榴莲俱乐部。我想讲听呢一个 jingle 嘅时候咧，我哋两个喺度忍笑。我唔知知唔知个 jingle 里边佢讲唔同嘅语言讲啲乜嘢？
3: 呢啲吓你唔知？
2: 你知唔知？
3: 我爱你咯。佢好似又讲啲我识听嘅文。
2: 好开心，因为有啲咩韩文啊，西班牙文我识听嘅。法文我真系
3: 日文咯又。
2: 你识
3: 写啲？
2: 喂，系咯，正呢、這个好多人都知嘅，应该。
3: 系。
2: 所以好笑，跟住
3: 咁嘅 jingle 俾你揾到，
2: 跟住我仲要聽到佢哋喺度講咧，講得好情深款款咁嘅時候，哇，忍唔住。

0: 唔係老師咩？
1: 咁我分享啫嘛。咁、如果大家有或者聽眾之間有啲乜嘢，你哋覺得喂唔係啊，你講嗰啲錯曬，等我嚟更正。歡迎喺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留言更正啊，唔該。
0: 好。
1: 誒、我想分享，有啲好乖嘅，我諗住分享十個。
0: OK， 我有几多个究竟？
1: 十个，今日净系十个。第日又再储多啲，
0: 即系十个好嘅，十个唔好嘅，定系点啊？即系十个好同唔好，一
1: 次
0: 过
1: 十个又好又唔好嘅。咁、okay, okay. 但系系咯，有好同有唔好，因为我惊讲太多咧，同学仔
0: 学唔嚟啊，
1: 会觉得好烦啊。
0: 哦，即系你觉得我哋记忆力唔够好，
1: 我觉得你会
0: 吸收力唔够高。
1: 我同我讲，喂，够啦，莎拉，你好嘈啊、虽然我知好嘈。
0: 系啦，
1: 咁咧，喂，第一个正经，我由正经开始讲起啊。
0: 正经，我应该估唔到啊，咁就
1: 呢个好正经，因为呢个咧啊，有啲系我啲 case 讲嘅，有啲系有一个两个睇电视，大部分都系我同事讲嘅。
0: OK，
1: 咁第一个咧叫做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0: Come，
1: 我俾埋个字你望下，不如
0: down
1: come down in the、
0: come down
1: last。shower，
0: 你唔写答案嘅，
1: 唔写得晒咁多啊，因为我今日
0: 冇写答案，原来系嘛？
1: 喺呢个唔系写晒，唔系全部都写晒，一部分有写。
0: OK OK OK，
1: 呢个你估下同啲咩有间有间添，有关
0: 有间同吓？喂，你真系要俾牵出嚟
1: 嗱？我咧谂下先，你可以谂系同咩有关吓？
0: 嗯 ，shower 咯，
1: 你会谂同 shower 啦，同即系可能日常生活啦，或者系同个人的能力啦，个人的性格啦，这三样东西哪样东西？一个是跟日常生活，一个是个人性格，一个是个人的能力。
0: 个人能力咯，咁。
1: 咦，你估得几好喎、啊？这个方向很正确。
0: OK。
1: 咁呢个咧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可能我的字不是最正啦吓。
0: 系。
1: 咁呢一个系解做一个人很蠢啊，好 stupid 啊。
0: 哦，有冇解噶？即系会解得到，点解系咁？
1: 你要上网揾翻个来源， oh, okay. 因为你当我问我 case 嘅时候，佢讲呢句嘢，我唔明白你讲乜嘢。但我同事系 local 嚟噶嘛，佢话啊呢句嘢系啊，你一定唔系啦
0: 咁。佢话紧你啊？
1: 唔系，佢话因为有一个人做咗啲嘢，好似佢 fit 佢咁样。
0: 嗯、
1: 然后佢话你真系当我 come down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啊？吓，你寻晚冇冲凉咩？我当真系咁样问佢。吓？莎拉，我不是冇沖涼，跟住我個同事都話：，係、其實佢聽唔明噶，你解釋俾佢聽係咩嚟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真係諗，明明前問後你係講緊有個人對佢唔好，點解變咗冇沖涼嘅？成件事唔關係。咁呢句嘢我後屘揾到，哦，原來呢件事真係我唔係好似啱啱沖完涼之類啦你咁樣理解咁豬仔咁蠢咁樣，咁好搞笑，我覺得呢
0: 個字。係㗎，賴衣服或者係啲。系咯，
1: 系啦，总之好
0: 好蠢嘅人，好蠢咯，纯粹人哋话人哋好蠢就会咁样讲。
1: 系啦，咁佢就有啲嬲咁样讲，但系呢句嘢已经系斯文咁话人去话人。
0: 跟住你可以答翻佢 ，I didn't come down in the last shower 咁样，即系话我唔 ，I'm not stupid 咁解。
1: Yes， 冇错，呢句都好好正，一百分。
0: OK， 学咗啦，第一个哇，
1: 好，
0: 好，系咪有第二个？
1: 第二个我应该个发音会比较好啲嘅
0: ，OK，catch。
1: 22
0: 好細個係 teenager 咁解。something like that。
1: 呢個應該好難估，應該都諗下啲乜嘢途徑嚟先。呢個其實同一套戲有關嘅。
0: 哇！點知啊？
1: 哇！我真係完全估唔到當時當下。跟住因為同事話：，哦，呢個咧係一啲我哋澳洲嘅劇，定係美國嘅一套劇。咁所以你唔知道正常。我話咩劇？跟住上網揾係好耐之前嘅嘢嚟嘅。
0: 哦。
1: 然後 ，oops。咁唔知道正常，跟住佢講完前文後理，佢話啊，我都唔知點解釋你聽，不如我講一個 situation 俾你聽，等你去理解咁樣啦。然後就係當你好想做 A 又好想做 B， 而 A 同 B 呢樣嘢係唔可以同時間出現嘅時候，你又唔知點抉擇，咁我哋就喺個 catch 22裏邊啦。
0: 我真係十五十六。
1: 有啲矛盾，有啲contraindication。
0: 哦。
1: contradiction。
0: 哦。
1: 即係 dilemma。
0: 哦，
1: 呢个字，跟住我讲完呢个字，啊系啊，呢个字啊，咁样就系个矛盾位。
0: 即系你意思系，如果有啲嘢系矛，即系一件事同你一样，一个行为同你一个行为系矛盾，
1: 系，
0: 跟住就系人哋就会嗌呢个就叫 catch 22咁。
1: 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同你系唔系朋友嚟嘅，跟住假設
0: 佢要諗下去我哋邊一個人嘅聚會。
1: 係啦，阿麗芝咧嚟緊要諗下，究竟要去你嘅聚會定去我嘅聚會好咧？

0: 咁佢而家就喺個 Cat 22裏邊啦。
1: 哦，嚇、啊，佢十五十六唔啱咩？
0: 都啱啩、哦，我中文差嘛，你啱咯。
1: 哦，好啦，
0: 好啦，我數學又差，中文又差，咁你同我講十五十六，
1: 係
0: 啊，喂，
1: 我見佢22啊嘛，咁我諗住有啲數字。
0: 啊，你 OK 喎、啊、呢、這個？
1: 答翻咯。
0: 喂，你轉數好快啊！
1: 好，又學到嘢啦。
0: 好，很好。咁咧，跟住下一個，有少少好似粗口，但係唔係粗口嚟嘅啫。
1: 你小心啲講喎。
0: 唔使驚，因為淨係講一個字都已經係粗口而已。依個叫 raising hell。Raising 是升起 ，hell 就是地獄那個 ，raising hell。
1: raising hell，OK、okay.
0: 這個。呢、這個就咁諗，照字面估，唔係好嘢，會估啲乜嘢咧？
1: 你個地獄升上嚟？
0: 喂，好正，真係嘅。因為咧，我嗰刻我個同事咧就喺度形容緊，佢話一個人，我唔可以講個咩人啦。佢話呢個人咧，佢啲嘢好亂七八糟嘅，全部都係亂曬嘅。
1: 即係咁，應該係都係 negative 嘅。
0: negative 好。
1: 即係話嗰個人係 raising from hell 咯，就係咪咁啊
0: ？Yes, exactly、oh.。或者佢係咯，佢 raising from hell 咯，或者直接話 raising hell 咁就算啦。
1: 哦。
0: 咁佢就一個形容啦。咁呢個我聽完之後，哦，咁其實除咗個 raising hell 之後咧，我有同事又介紹一個字俾我聽，叫做 chaotic central。
1: chaotic central。
0: Chaotic 你知道是什
1: 麼、Central 是中心的 Central
0: 是的，它是一個混亂的中心點、
1: oh,
0: 始作俑者那麼就是、所以當我說哇，跟著有一次有同事跟我說、Sarah 我帶你看看 Chaotic Central 跟著我說有個地方很亂的嗎跟著我們有一個、Client Consumer 之類、我們知道他的人生比較混亂的、
1: okay.
0: 那就不如我們去探一下他、
1: 即不是 physically 的 chaotic、
0: 他的人生和他的 physical 都可以很 chaotic 的
1: 、okay. 或者如可能有個人那些 desk 好即他的工作位置很混亂、
0: 那就不會用這些
1: 就不是
0: 這些
1: 是說人那個人的人生很 chaotic
0: 是的人生很 chaotic、okay. 甚至剛才你講的我們說提過的就是 raising hell 都是這堆東西、
1: 嗯、
0: 以剛才你
1: 都是形容人的我們
0: 形容一個人多的、或者一個 situation、跟住另一個、這個可能啱你啱啱講的東西、因為這個叫做 Willie Nooney 我怕我發音不靚
1: Willie Nooney
0: 形容一張台
1: 哦、really, really.
0: 好 disorganized 是可以用這件事形容估、不到你這麼快已經看到我想說的東西其實在 read my mind 是不
1: 是我應該做你的項目
0: 你已經
1: 我要進來做你那個公司先你說我的同事那麼好
0: 是啊很棒最好的是我
1: 但你講嘢，但你講嘢好快喎、你仲偷牛奶喎、你肯定？你諗清楚先。
0: 我有同我另一個同事講喂，你如果第日有需要幫手做某一樣嘢嘅時候，我可以幫到你㗎。跟住話嚇，你會偷我屋企牛奶嘅喎。OK， 多謝。好慘啊！成日俾人哋標籤咗。我而家就真係 under 呢個情況啦，就 under the pump 呢個字咧，我係喺睇電視學嘅 pump 係。P-U-M-B 啊
1: P-U-M-B
0: P-U-M-P 啊 sorry、
1: oh, P-U-M-P 啊 pump station 那些
0: pump 是 pump yes、
1: oh.
0: 我覺得跟你夾這個很好因為你可以再 further 解釋更多的東西給我聽、我有學到
1: 東西
0: 好是 under the pump
1: 是 under the pump 有沒有 situation 給你牽扯的
0: 譬如你今天拍住我、
1: 就是 under the pump 了
0: exactly exactly
1: 但是出住你把口真的應該是好東
0: 西、是一個人、我覺得比較中性一點的譬如可能我今天沒什麼準備或者準備不足的情況下我要準備開麥、假設跟住哇很多事要做、要好多要分享
1: under pressure
0: yes exactly 哇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1: 好 pump 啊嘛，你都要有啲 pressure 先可以 pump 啊嘛，得啦。
0: 叻啊！
1: 即系好大压力，很好大压力嘅。
0: 好，下一个咧叫做 penny dropped。
1: penny dropped
0: 系啦 ，penny 系一个
1: 我知啊，钱系啲银仔钱。penny dropped 即系 penny 通常形容啲好细嘢咯，系嘛，好少嘅。
0: penny 都系少嘅嘢，不过佢呢一样嘢，我唔 disturb 你。即管 make a guess
1: 啊，唔係唔係，繼續俾啲牽咗，繼續俾啲牽咗。
0: 我俾個例子你一個例句啊，我個同事就話 ：I saw the moment of the penny dropped。
1: 欸、我本身想估可能有个人嗰啲一毛不拔啊，嗰、那个人好一毛不拔，跟住佢肯俾啲嘢出嚟、啊，就系、是、Penny Job 话佢。
0: 啊，你讲紧佢嗰个性格可唔可盖呢样嘢？
1: 即系本身想话佢本身系一个好孤寒嘅人，跟住佢终于肯付出少少，佢就 Penny Job 咗啦。
0: 嗯，咁啊，另一个例子咧就系、是、Waiting for the penny to drop。
1: 嗯，等下
0: 我咧喺叫你估呢啲嘢嘅时候咧、我都做紧呢样嘢，就系、是、waiting for the penny to drop。
1: 吓，等紧一个啱嘅答案。
0: Yes, exactly。哎呀，唔好意思，我太激动，拍紧手指添。喂，你好叻、啊。喂，其实系咪真系冇乜瞓觉噶？
1: 我系真系冇乜瞓觉、啊。
0: 我相信你系一个天才嚟嘅。
1: 咁如果我瞓咗觉，我应该即刻估到添喎。咁
0: 喂，唔系，即系呢不得了。咁系啦，呢、這个 penny dropped 咧、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啦。咁佢里边有啲同事就话，其实呢个系好似即系等个结果定落嚟嗰一瞬间嗰个情况，即、系好似大局已定之类咁样。呢、這个都几好嘅，我觉得好 neutral 嘅嘢咯。我觉得系，
1: 系咪都偏向好啊？唔系咩？
0: 我。
1: 即定落嚟啊！有啲嘢，
0: 等啲等个答案出咁嘅意思咯，好 neutral， 我觉得系中性少少嘅。
1: 嗯，
0: 咁跟住咧，跟住呢个都中性嘅，因为咧呢、這个词可能或者你会估到 out of the picture，out
1: of the picture 啲嘢系 out of the picture，、就系
0: out of the picture 系一幅画。突然間 out of 咗 the picture， 咁理解啦。
1: 唔係，你要用成句嘢先可以 out 到出嚟。
0: 我仲諗仲是但攞廣東話講添。
1: 唔係，即係你要有個例句咯，即係我好難突然之間。
0: 例句，
1: 即係點樣去用或者幾時用？
0: 例子可能係有我係個壞人啦，我本身係個壞人嚟嘅，我同你有好多錢銀瓜葛，完咗呢個錢銀瓜葛之後咧。我就送人走咗啦，我就 out of the picture。out of the picture， 你估金盆洗手
1: 咩啊？咁你呢个例子就系变咗金盆洗手，
0: 你都几正面啦、啊，我咁讲。
1: 哦，唔系 negative 嘅嘢嚟噶，即系
0: 可以系 negative 嘅。
1: 吓、啊，好跳脱呢、這个人。
0: 可能我讲得唔系咁好，因为咧呢、這个系有啲位就系、是，譬如我呃咗你一笔钱，
1: 系。
0: 我用啲比較衰嘅例子寫，用埋衰嘢。呃完你錢之後，跟住我咧就無影無蹤
1: 咯。嗯，
0: 無影無蹤就未必係金盆洗手，因為我可能再去呃其他人。
1: Okay.
0: 但係你從此你嘅生活就唔見咗我啦。
1: 哦，即係跟住你就係 out of the picture。
0: 冇錯，喂，
1: 即係你 disappear 咯，咁咪就係。
0: 類近。
1: 哦、
0: out of the picture， 我嘅理解，
1: 但應該中性嘅，應該唔係、
0: 本身係中性，只係我嗰件事比較衰
1: 嘅，係咯，嗰啲咁 negative，
0: 係我嘅人比較衰格，所以講埋啲例子。
1: 即係總之你消失咗就係 out of the picture 啦，係咪咁解啊？
0: 消失咗啦，或者件事同我
1: 冇
0: 任何關係啦，係啦，咁、就 out of the picture。因為咧，我之前有一次咧就同個同事啦，都係 kind of senior 嘅同事啦、然後就同佢講咗一堆嘢，咁因為佢都識啲中文，咁我個。打出嚟嗰啲係啲中文嘅英文啦、然後啊、我又想講，我唔想講 none of my business， 因為好似真係直接冇禮貌噶嘛。咁、但我講一句嘢就覺得啊，好似呢件事唔關我事，我就唔識用呢個字。當刻講完句之後 ，Oops， 我原來好冇禮貌嘅。講完嗰個回應係
1: 你真係講咗 none of my business
0: 嘅嘛？我唔係講 none of my business， 我話我唔記得我講啲咩説話，但係嗰句説話講出嚟就係、從此呢件事唔關我事，但我就唔係用咗而家呢個 terms 咯。或者我甚至不是用說、I'm not involved， 那變了整件事就好像很粗魯地跟他說話啦。然後好在同事就說、你放心啦，我知道你
1: 英文不好，
0: 很水皮的了，算了你。所以都有趣的，那從此就很有動力去學究竟
1: 有什麼
0: 事不關我事應該怎麼說呢。
1: 但即他這樣說就會好聽一點，如果會
0: 好聽一點、我不能夠立刻跳入職場射博操嘛。
1: 你录咩拍条片咩咪咯？
0: 我应该拍
1: 嘅，系 email 翻，嗯，
0: 我下次俾你睇咯。
1: 系，
0: 好，下一个呢、這个啊，呢、這个好好好 neutral 嘅，其实或者好相对中性嘅，或者点讲？呢、這个系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1: 好长啊 ，fly 咩啊
0: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即系我用中英文。首先有飞这个动词、有座位这个名词，还有就是 by your pants 係咪啊？定 with your pants？
1: Off your pants。
0: Off your pants。
1: 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0: 呢個 pants 最尾個字咧係條褲嚟。
1: 係啊。
0: 長褲。
1: 嗯哼。Fly by the seat of your pants。
0: 你想象下無端端有一個人坐咗個座位度，跟住就飛啦。咁佢只係著條長褲就飛啦。
1: 乜嘢啊？situation 啊？點樣用
0: ？Situation 係啊。一個實質場景嚟嘅，就係、是、我同個同事一齊出去 home visit 啦。
1: OK，
0: 咁我個人咧，我嘅方向感咧，簡直係零。
1: OK，
0: 經常同
1: 你揸車啊，跟住
0: 喺我做揸車嗰個啦。
1: Oh my god！
0: 然後我同事係識路嗰個啦。
1: OK，
0: 咁
1: 點解你會揀做揸車嗰個咁？
0: 因為嗰個係我 case 嚟噶嘛。
1: 哦、oh, okay, ，
0: 咁我作為 case manager， 我係應該我揸車噶。
1: OK， 但都應該同人哋講聲咯。
0: 哦、
1: 有冇买保险啊？人哋
0: 喂，有咩事啊？
1: 吓，你自己嘅记录你自己知啦。
0: 我识揸车噶。总之好平安啦，平安翻到嚟噶啦。
1: 睇人哋都要即刻讲翻句，系嘛？系咪咁用噶？
0: 唔系，我冇同佢讲嗰啲咁恐怖嘅事实俾佢听。
1: 哦 ，OK， 继续。咁跟住咧，点样用嗰
0: 个
1: 嘢？
0: 咁个情况就系我同佢讲话，我要揸去翻公司啫 ，home mission 揸翻公司。跟住我话我未 set 地。紙或者個座標喺邊度？跟住話啊，唔緊要啦，就講咗呢句嘢啦。
1: 哦，即係自然順其自然就會去到，
0: 差唔多應該咁講，你都啱咗九成咁滯。因為佢會話啊，其實咧，我完全聽唔明佢講乜嘢。佢話啊，原來我哋 act without detail plan 咧，就係呢個意思啦。
1: 哦，即係除衫，佢係
0: 可以係咯，除衫或者冇計劃咁樣去做一件。少少風險嘅事，或者有啲風險嘅事。
1: 哦，
0: 好明顯係有風險啦，坐車就
1: 係咯，好大添。
0: 係啊，所以佢睇住我，及實我嗱，呢個燈位記得轉，呢個都要記得轉線。
1: 佢下次就好後悔，總之都係俾你入翻個 GPS 先。
0: 我哋冇蕩失路啊。
1: 咁地球係圓噶嘛 ？OK 嘅。
0: 我中意你呢句啊。
1: 我永遠都咁樣答人嘅，永遠都行錯路都會講冇所謂嘅。
0: 我有朋友都系咁同我讲、啊，所以等我唔好咁焦急，然后费事有咩意外发生。
1: 系啊，
0: 我
1: 唔使焦急
0: 嘅。
1: 系啊，我唔系好焦急噶都。
0: 啊，我谂紧，我应该讲啊，嚟紧嗰两样嘢都开心嘢嚟。我觉得可以有时间俾我讲多一讲。今日唔系净系讲十个，讲十一个得。
1: 哇 ，bonus！
0: 我睇下先，头先唔记得，但系我唔记得第十一个系咩嚟添。
1: 吓，你自己即场作噶？
0: 唔系即场作噶，等我谂下。啊，唔紧要啦，先讲咗嗰十个先，搞笑嘢。咁咧，喂，跟住嗰個係八厭嘢嚟嘅，
1: 係
0: 講到明係八厭嘢。
1: 而家第幾個？
0: 而家係第九個啊。
1: OK。
0: Happy ending massage。
1: Happy ending massage？
0: 你知啊？
1: 係嗰啲有色情嘅按摩。
0: 喂，我叻，
1: 哈哈笑，哈哈笑嗰、那个嗰、那个脚板底嘛。
0: 喂，好叻，
1: 死我净系识呢啲，真系净系识呢啲大镬，我都系扮唔识添下次。
0: 我开头完全唔知道我同事讲乜嘢啦，跟住我谂，哦，好简单形容啫，中文斜骨咯。
1: 哦，我又谂唔到呢个字。
0: 我咁我广东话系呢啲噶嘛？咁我以前喺香港都系做相关嘅工作。
1: 喂，呢、這个我想听、啊。莎拉原来做斜骨噶，我真系唔知添。唔系，可唔可以喂开翻 up 得啦？阵间低住头，我哋就会听翻佢嘅工作经历啊。究竟是怎样的呢？怎样对客人的呢？
0: 我都是做精神科的 case manager 啫，那我的 case 会跟我讲这件事。
1: 即是你的 case 全部都是性工作者的吗？
0: 会有啊。
1: 哦。
0: 会有，也都有是客人来的。
1: 客人都找你做 case？
0: 不是找我做 case， 他根本被人assign了要见我的。
1: 即是为什么他有性瘾的嘛？还是什么？
0: 总之他的状况是需要见，要有个同事去跟进他的状况。
1: 唔係，即係佢做咗啲咩？點解要跟進？
0: 佢哋係精神科病人嘛？
1: 哦，
0: 我做嘅精神科病人啊嘛。係
1: 咯，所以
0: 係
1: 咪可能譬如性上癮咁樣嘅病人？
0: 佢、病係其他嘢、但係佢哋會有。
1: 純粹佢哋有呢個 experience， 即係平時。
0: 係啦，所以咁講你聽啫。咁佢會講好多唔同嘅 experience 嘅級讀，佢會講，佢會同你講食煙，講食大麻。
1: 即係唔係因為嗰個斜骨所以揾你？
0: 係其他嘢。你淨係諗一樣嘢，你淨係 focus 一樣嘢咁搞笑嘅。
1: OK， 哎呀，我只答啱呢、這个，呢、這个系你唔使俾 scenario 可以答到嘅。
0: 呢个比较有趣。
1: 好，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你留翻啲可以喺 digital 讲，如果你想。
0: 我觉得最核突嗰个可以留翻喺 digital。 跟黎姿講、我雖然有少少印象我記得是什麼，但準確
1: 你肯定不會尷尬的嘛、
0: 我會爆笑但在我們廣東話裡面未知是一個很噁心的字，但在英文人裡面我剛剛講的這個呢，或者之後想在 digital 講過是有少少噁心的、所以不要很 formal 跟你的同事說，或者很 formal 跟你的上司說，
1: 你無緣無故怎樣跟同事說 happy ending massage 我們放工了去 happy ending massage
0: oh my goodness 我真的
1: 很難用到，
0: 我真的當時有同事，因為我拿著張紙 我講這張紙，我有個 case 是會有興趣做這件事、然後跟著我另一個同事、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你要給其他 intervention 就是 set education 去教他安全性行為這件事，我說、這個不是我的 case 來的，那 case manager 放了假叫他明天處理行不行，因為都行，那你寫下他跟他說叫他處理、然後在我拎著這張紙的時候有第三個同事在這裡，他就聽到剛才你聽到的事、咦沙拉提供 happy ending massage oh my goodness 不是啊多謝拜拜、
1: 原來你在香港和澳洲都有做的那我們就要 compare 一下究竟香港和澳洲有什麼分別呢
0: 好了我們回來但你這個跟我們即將要做的都很像的、就叫做 done and dust 你懂不懂這個可能有機會聽過、
1: done 是 D-O-N-E
0: D-O-N-E
1: done and dust
0: dust
1: 做完就拍拍攞又走人啦。
0: 喂，你好叻啊！點解你識嘅？
1: 我亂噏嘅咋？
0: 我估得好啱，
1: 我真係估嘅咋。
0: 係個 dust 就係 D-U-S-T，
1: 因為 dust 係走啊嘛，都可以走人。
0: 叻哦！我學到嘢啦又。
1: 嚇？喂，你嘅喎嗰個嘢。
0: 你話個 dust 係走啊嘛？因為我諗到個 dust 係掃塵啊 ，sorry 啊。
1: 除咗咯，係啊。哦，咁係咪就係咁解啦？即係做完，我即係收工就 done and dust 咁啊。
0: Exactly,
1: 或者 file case 咁樣，file close，
0: file close 或者，可能多數我同事就話係攞嚟收工用咯。
1: 哦，
0: 收工啊 ，done and dust 拍手走。
1: 哦，呢個正，呢個正，呢個用得到。
0: 係啦，咁喺呢個時候，我哋係咪未 done and dust 㗎？係咪啊？
1: 差唔多啦。
0: 差唔多係咪啊？
1: 差唔多 done and dust 呢個 FM 咯，跟住要去 digital 啦，因為。
0: 哦。係。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一間記得聽我哋嘅 digital 啦，同埋 like 我哋
1: 個 Facebook。
0: 俱樂部的 Facebook 啦、IG 啦、同埋 YouTube 啦、Share 啦、Comment 啦、Tag 人啦，完。
1: 如果是想要攞嗰個 Color 嘅飛，就是要做頭先嗰啲嘢咯。
0: 係啊。
1: 或者你好中意啱啱沙拉教的英文咧，都可以 Like 同埋follow 呢個 Facebook 同 IG。
0: 或者你可以 Tag 翻邊啲我講得唔啱嘅，或者你自己參與過嗰啲，你唔使話幫我聽嘅。
1: 哦，或者如果你想揾沙拉有呢個 happy ending massage 就自己私信翻佢，唔好喺嗰個 page 度寫啦，我覺得有啲尷尬。
0: 我哋係咪完結啦？
1: 係啦 ，done and dust， 拜拜。
0: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2026 brings people together across the state, celebrating culture, community, spirit, and many stories that make Queensland feel like home. All month long,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nnect through food, music, art, sport, and local events that showcase Queensland. From regional towns to city streets, everyone is encouraged to come together,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celebrate the cultures that shape life in Queensland. Come together and be a part of the celebrations happening across Queensland at qld.gov.au/multicultural month. Radio 4AB is proud to be one of the sponsors of Multicultural Queensland Month in partnership with Queensland Government.

0: 又到星期六晚11点至1点，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FM 98.1榴莲音乐厅。今晚咧有我麦卷喺度啦。呢几个礼拜咧，其实我自己都好忙嘅，包括真系个个礼拜咧都基本上差唔多有呢个访问啦。上个礼拜咧虽然唔系访问，咁但系咧其实我都好忙嘅，因为咧要预备定今晚嘅访问要出街啊嘛，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嘅后期功夫要做啦，咁要做剪接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有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咧，近期我哋都比较忙嘅，咁包括嚟紧咧9月5号咧，我哋会有一个 River Fire 嘅 party， 咁往年咧我哋都会喺翻电台嗰度咧就会搞个大食会嘅，咁我哋今次咧都系啦，咁我哋要搞大食会啦、游戏啦，跟住咧7点咧我哋就会一齐浩浩荡荡咧，就喺我哋电台咧行出去 Storybridge 嗰度咧，就会睇呢个一年一度嘅 River Fire， 咁当然咧如果你4点钟嚟到想睇嗰啲战机表演咧，都可以嚟我哋嗰度，咁啊泊低架车，咁自己慢慢去睇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会5点零6点开始咧玩游戏啊，食下嘢啊，咁啊7点就出去睇烟花咁样。咁而家咧仲系接受报名嘅，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去翻我哋 social media 嗰度咧 scan 我哋嘅 QR code。跟住报名就得啦，咁啊好抵玩嘅。如果你本身已系我哋 4EB 电台嘅会员嘅话咧，只需要5蚊嘅啫。咁如果你系未系我哋嘅会员嘅话咧，咁就35蚊。咁入边咧其实就包咗我哋一年嘅付费会员嘅计划嚟嘅。有啲咩好处咧？咁做咗我哋会员，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有，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嘅活动嘅话咧，你会有会员优惠价啦，同埋耐唔时咧，我哋都会有啲好正嘅纪念品咧，会同大家抽奖或者益下大家嘅。好似上个礼拜啦，咁我哋咧已经抽出咗。在6月30号之前成为我们会员的话，就有个抽奖机会，就会有机会得到 DJ 的亲笔签名 CD set 或者是 GFT 亲笔签名海报的。也都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抽出了两位幸运儿的了，接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 Carla 在布里斯班演唱会的门票，我们也都会下个礼拜会抽给大家。9月2号在 Brisbane 就会有 Carla 来到开演唱会，是他们第一次在澳洲呢，他第一次来 Brisbane 的演唱会来的，所以呢在 Brisbane 的朋友很精彩，因为呢很久没试过有香港歌手过来做表演，而且我知道啲飞已经卖晒了，所以如果你是还想得到张飞的话，记住去我们 IG 啦、Facebook 啦或者 YouTube 度 follow 我们的 page， 然后 like 我们这个 Color 这个 post 之后再呢 tag 两位朋友呢，你就会有机会抽到这个 Color 演唱会的门票的了。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9月27号咧就我哋第二届嘅中文歌唱比赛，咁啊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如果你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咧中意唱歌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咁今年咧冠军都系有1000蚊 cash， 另外有奖座嘅。讲起中意唱歌啦，咁啊今晚咧我哋个嘉宾咧都系好中意唱歌，而我揾到佢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喺 IG 度见到佢，咦？好有意思，因为呢一个香港的男仔，他来到 Melbourne 就只玩 busking， 就唱回广东歌，还有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啦，一起唱一些国语歌、啊、或者广东歌，不过呢就在这个 Melbourne 的街头。究竟他们在 Melbourne 街头唱广东歌会遇过什么事，又或者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一会儿的访问我们就会有 Nelson 和 Jason 和大家分享的了。咁跟住咧，佢哋都會俾咗一啲佢哋喺 busking 嘅時候嘅歌啦，因為喺街度錄咧，咁所以個 quality 咧可能爭少少，咁大家咧就可能純粹係感受一下個氣氛啦。如果遲啲咧有機會你哋落到 Melbourne 嘅時候咧，喺 Melbourne 嘅 city 嗰度咧，或者近住 library 嗰度咧 ，state library 嗰度咧，佢哋好多時都會喺嗰度唱歌嘅。咁如果你哋見到佢嘅時候，就同佢打聲招呼啦。記住佢係 Nelson 同埋 Jason。咁跟住咧，我哋下半部咧就会同大家数榜啦。上次我哋好似数到第7个礼拜，咁今个礼拜我哋开始继续数下香港乐坛流行榜，究竟今年仲有啲咩歌系上咗冠军嘅位置？事不宜迟，我哋而家先有请我哋喺 Melbourne Nelson 同 Jason 讲下佢哋喺 Melbourne 嘅 busking 经历啊！好啦，嚟到今晚我哋星期六晚嘅 FM 98.1，你听紧同埋睇紧咧就系我哋榴莲俱乐部嘅榴莲音乐厅啊！咁啊，如果睇紧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啦，我身边有两位好后生嘅男孩子啊！咁今日咧我就揾咗 Nelson 同埋 Jason 上嚟，咁啊点解会揾佢哋咧？咁有一次就事完我喺 IG 就见到 Nelson post 咗一个 post 出嚟啦，就话佢系哋两位咧就喺。幾位咧就喺 Melbourne 嗰度咧做 busking， 但係就係玩廣東歌嘅，咁所以哇，我又係 喺呢個流連音樂廳經常都播一啲好好聽嘅廣東歌俾大家啦。咁所以我就揾咗 Nelson 啦，Nelson 再揾埋佢另外一位朋友啊 Jason 上嚟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話，究竟喺 Melbourne 或者澳洲 busking 嘅 experience 嘅係點樣？咁不如 Nelson 啊 Jason 同我哋澳洲嘅樂迷打個招呼先啦。
1: Hello，大家好。
0: 系啦，
1: Hello，大家好。
0: 可以大声啲啊，Nelson，你要吓、啊，要要你 busking，
1: 听
0: 你应
1: 得
0: 该
1: 到，
0: 唔
1: 听得
0: 怕
1: 到。
0: 丑噶嘛，系嘛？
1: 哎，Hello，咁多位大家好，好高兴，好高兴认识大家。
0: 系 啊，咁另外一位就系 Jason 啦。
1: 系啊，Hello，我系 Jason。
0: 嗱，我想问下啦，嗱，两位咧，其实嚟咗澳洲有几耐咧？同埋，今次系咪即系第一次嚟澳洲？之前以前有冇细个啲嘅时候过嚟澳洲咧？
1: 我就第4年咯，我都系嚟读书咁样，跟住而家大学 Year Four 咁样，跟住之前系冇嚟过澳洲嘅，今次真系第一次嚟。
0: 咁啊，Jason 咧，Jason 系你好似一开始就唔系直接读书噶，你系做第二样嘢先噶噃。
1: 系啊，一开始系嚟 Working Holiday 先嘅，咁然之后就发现即系呢度都几适合自己，咁所以就即系决定喺呢度读书，读多一个 degree 咁样，因为我以前喺香港已经毕咗业噶啦。跟住就系读第二个 degree 咁样，咁嚟呢度之前我都未嚟过澳洲。
0: 咁啊，咁不如我哋先唔讲音乐就。问下大家嘅 background 先啦，咁啊嗱，我第一个就系见到阿 Nelson 先啦，咁啊 Nelson 话原来已经嚟咗4年啦，讲唔讲得俾大家听你而家系读紧啲乜嘢嘢噶？
1: 我读紧医科，我喺 Monash University。
0: 咁仲有几多年啊？系咪仲有三至几
1: 我
0: 年？
1: 个 degree 5年咯，所以我下年就毕业。
0: 跟住就
1: 喺
0: 要实
1: 年
0: 习。
1: 尾，系啦，跟住实习1至2年咁样，depends on 翻唔翻香港做嘢咯。
0: OK，好啦，咁啊，Jason 咧，Jason 而家系读紧啲乜嘢嘢咧？
1: 系，我而家读紧SAE University 嘅 Bachelor of Music，咁佢全名系School of Audio Engineering 咁样，
0: OK，但系你哋两位
1: 系
0: 都系
1: 咁，
0: base 喺 Melbourne 嘅，系咪？
1: 系。
0: 嗱，阿 Nelson 就嚟咗4年啦，应该都有啲习惯咗呢度 Melbourne 嘅冬法啦。咁啊，Jason 咧，Jason 啱啱嚟到嗰时 working holiday 应该好凄惨噶，系咪啊？我听好多朋友讲，
1: 其实我觉得自己都算顺嘅条路，因为
0: 系。
1: 即系好快就揾到工咁样，咁然之后住喺呢度，其实我由嗰阵开始住就已经住呢度啦，咁即系呢个 share house 咁样，咁其实都已经住咗3年几咯，咁所以其实都几顺嘅。咁至于冻唔冻就其实都系冻都系冻几日嘅啫，咁跟住就会又会热翻啲咁，
0: 哦，系咩？
1: 系
0: 我
1: 又
0: 成
1: 同
0: 日
1: 埋
0: 觉
1: 有
0: 得
1: 太阳
0: Melbourne，
1: 嘅时候都 OK。
0: 我就系唔敢冬天落嚟 Melbourne。我成日同你 Melbourne，因为我都好多朋友喺 Melbourne 啦。咁我多数夏天先落，因为我又惊你哋个冬天好冻嘅，所以我就始终都未够胆冬天落
1: 朝
0: 嚟
1: 早最
0: Melbourne。
1: 冻，
0: 几
1: 好
0: 时
1: 冻
0: 最
1: 啊！
0: 冻
1: 朝
0: 啊？
1: 早一起身，朝早咯，系朝早，系啊，
0: 好大
1: 即系
0: 风
1: 准备翻工嘅时候，翻学嘅时候。
0: OK，好啦，咁嚟咗几年啦，咁啊，我见你哋就喺呢个街头就玩 busking 啦。但系最初嗰阵时，系 Nelson 玩先啦，定系 Jason 啦，定系另外啲朋友，咁你哋再 join 咁样样嘅咧？
1: 我嗰时系，即系我本身香港都有 busking 咁样啦。即系都系一个习惯咁样，跟住嗰阵时我一嚟到，跟住第一个月就即系冇音乐玩，即系手痕咁样咯，同埋即系觉得好闷啦呢个生活，即系啱啱嚟到冇咩朋友咁样，跟住就开始即系买咗支吉他，跟住开始自己玩，跟住自己玩一下又觉得好似冇咩人，跟住就我喺住 hall 即系 Monash 个 hall 入边就识咗几个朋友咁样。跟住嗰陣時，Jason 其實我以前喺香港嗰陣時識落嘅，係啦。跟住咁啱，大家都一齊過咗嚟，跟住就留埋佢啊，同埋幾個科室嘅朋友。我記得嗰陣時係嚟咗墨爾本1個月之後，就已經第一次 busking 咁樣。
0: 系啊，咁 Jason 咧，Jason 啱啱嚟嗰阵时仲做紧 working holiday，就俾佢水咗你，同你一齐夹啦。咁但系你自己
1: 冇
0: 都中意
1: 錯
0: 音乐嘅系嘛？
1: 啊，係 啊。其實我自己喺香港讀緊大學嘅時候，即係好多時間都喺度玩音樂。不過，因為疫情，所以就有啲機會就流失咗咁。
0: OK，嗱，头先听你讲啦，你哋其实喺香港都有 busking 嘅，咁你喺香港嗰时会喺啲咩地方啊？或者系会系点样玩法嘅咧？
1: 嗰陣時我 join 咗一個團體咁樣啦，就係即係類似一個 poly 嘅，因為我好多 friend 都讀 poly，跟住我 join 咗佢哋一個音樂嘅社團咁樣，跟住嗰度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樣。跟住之後就多數都喺觀塘旺角啲位置 busking 咁樣咯，因為嗰個數都 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一个音乐嘅 platform 俾啲识音乐嘅人聚埋一齐，跟住就识咗好多 bandmate 咁样。我记得嗰阵时 Jason 都有玩嗰个社团噶嘛，
2: 系，我都系其中一份子，
1: 系嘛？系啊。
2: 所以先识到 Nelson。
0: 嗯，喂，咁但系譬如喺香港咧，你玩咗咁多个场啦，你觉得边个场系最好玩，或者个气氛系最好嘅咧？
1: 最好就其实一定系旺角嘅，即系旺角 E 出口有两个位噶嘛，E 一 E 二咁样
0: 你
1: 啦，
0: 我突然间唔记得
1: 系
0: E 一
1: 啊，
0: 喺边度？
1: 即系银行中心嗰、那个嗰度，
0: OK。
1: 系啦，系咯，总之就系嗰两个位最多人 busking 嘅，即系好多香港 busker 都喺嗰度出身嘅，跟住就系咯，同埋个气氛都系最好，好多人围观，但系呢两个位就特别抢手咯，即系你唔早啲去咧，都每日都基本上冇位。所以我其次个选择就系观塘
0: 即系
1: 鳄
0: 官
1: 鱼
0: 宾
1: 室
0: 系
1: 嗰
0: 咪啊？
1: 度，
0: 唔
1: 唔
0: 系
1: 系
0: 我，
1: 鳄鱼室咯，即系 B 出口对出
0: OK，
1: 咁样。
0: 咁多数你哋以前譬如喺香港玩 busking 咧，系咪都系礼拜六、礼拜日嗰啲为主咧？
1: 多数5、6日咁样咯，其中一日咁样，
0: 放工时间
2: 或
0: 咁样
2: 者
0: 样咯，如果
2: 系
0: 系
2: 行一夜
0: ，E
2: 晚啊，或者
0: 多
2: 放
0: 唔
2: 工时
0: 多
2: 间。
0: 人咧？喂，鳄鱼室嗰度应该过咗翻工时间就应该唔系好多人噶咯。
1: 所以系啊，多数都系食住放工嗰个人流咯。但系有时候啲人急住翻屋企都冇咩人听。但系旺角就好多年轻人就出去即系玩啊、食饭嗰啲，所以多啲人会留低听咁样。
0: OK，咁但系嗱，香港头先听你讲啦，其实就冇话点样去过，即系你去霸位嘅啫。你系几点要出到去霸位，攞啲架餐咁霸住个位咧？
2: 越嚟越
1: 旺角
2: 早啦，
1: 系咯，
2: 以前都
0: 早
2: 唔
1: 意思
2: 使咁早，
0: 早嘅
2: 因
0: 即系都
2: 为以前冇咁兴嘅，咁但系即系呢4、5年度开始就真系要晏昼可能1、2点开始就要去到嗰度，
1: 越嚟越多人咯，即系我见好多，甚至中学生都有出嚟 busking 咯，香港系啊。
0: OK，咁但系嗱，嚟到澳洲，我知道喺澳洲系咪好似要攞牌嘅咧？你哋 busking 系？
1: 系啊系啊，我哋即系每人都要攞牌咁样咯，就系、是、付一个年费咁样，即系个价钱好似40、50蚊咁样，即系你俾咗个价钱，跟住填啲简单资料，即系例如你玩啲咩啊，有咩乐器啊咁样，佢就基本上。佢会你俾咗钱佢就批你噶啦，所以
0: 但
1: 个
0: 系
1: 门槛都低嘅。
0: ，OK，香港就唔使咩攞牌啊，唔使登记嘅，你去霸位嘅啫。
1: 香港如我所知系有得申请嘅，提前申请嘅，但系即系我有啲朋友都试过，但系即系唔系次次申请都会成功咯。所以好多人都会即系照去 busking 咁样，但系咁样就有机会俾差佬讲咁样，睇你好唔好彩咯，基本上。
0: 咁但系头先听你讲话喺澳洲 busking 咧，就系即系你系嗰对组合嘅人，所有人，即系譬如 Nelson 又要登记，Jason 又要登记，总之玩嗰班全部都要登记咁样样嘅。
1: 系个人身份。
0: 咁但系个位置咧，咁即系你攞咗个牌之后就可以，譬如喺 Melbourne City 任何位或者定系喺边啲位，佢要限死咗你咁样嘅。
1: 佢有个限制嘅，即系例如你唔可以 station 嘅范围之内 busking 啊，
0: 即系唔喺
1: 跟住
0: station 入
1: 最，
0: 边
1: 出边
0: ，station
1: 好
0: 出
1: 似
0: 边。
1: 有啲位都唔得嘅，
0: 哦，
1: 系咯，跟住多数大部分都喺唔知你识唔识一条叫 Swanston Street 咁样，就系 CBD State Library 嗰条大街咧，好长嗰
0: 系。
1: 条街，基本上嗰条街任何一个位置都得嘅，但系有个规矩就系你只可以喺同一个位。唔可以超过2个钟咯，busking 嘅时候，
0: 即系要
1: 系
0: 走
1: 啦，
0: 鬼嘅。
1: 系啦，多数如果冇人讲嘅话，冇人投诉，你基本上留几耐都得。但系有啲人可能有其他 busker 需要个位，咁佢就有权赶你走咯。
0: 好啦，咁你觉得譬如喺 Melbourne 你玩咗咁耐啦，边个位你觉得系最吸到人流嘅咧？
1: 我觉得以我哋玩广东歌，即系因为多数都系吸翻啲可能香港人啊、大陆人啊咁样。咁就 Marchi 对出个位咁样咯，系啦，Swanston Street 嗰间 Marchi，
0: 即系系咪即系近住唐人街嗰边？
1: 都
0: Tramway
1: 系
0: 嗰
1: 系咯
0: 度。
1: 嗰边咯，或者 State
2: 唐
1: Library，
2: 人街上少少，
1: 或者 State Library 出边嗰位都即系嗰个位比较空旷啲咁样，
0: 系，
1: 都有人嘅系咯，
0: 但系难唔难？即系难唔难争呢？呢啲所谓你觉得好 prime 嘅位置，
1: 基本上你五点
2: so far 都唔算系
1: 系
2: 难，
1: 咯， 即系一定会，基本上你唔好太迟去，你基本上都会有个位。但系呢两个位多数可能6点后就会霸咗咯，所以你最好6点前到。
0: 好啦，咁我知道你哋 Jason 同阿 Nelson 啦，咁你哋有一对喺呢度有一对叫组合啦 ，busking 组合啦，叫 Liba， 点样会又会改咗呢个名嘅咧？
1: 哦，其实呢个名系读 Liba，
0: 哦 Liba，sorry，
1: 系啦 ，L I B，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因为咧，即系个故事好得意嘅，
0: 系
1: 就系咧，你知Melbourne 有个 State Library 噶嘛，
0: 系好出名啦嗰个，
1: 系咯，跟住香港人。即系点样称呼 library 咧？简称即系依家啲大学生都好，都成日讲接拉把咁样啦。咁就系拉把。咁点解我哋叫呢个名咧？就系、因为我哋第一次 busking 嘅地方就系 state library 出边。跟住咧嗰阵时我哋未谂名嘅，跟住就即系唔知改咩名好，跟住谂起 library 呢样嘢，跟住改咗，哎，不如叫拉把咁样咯。
0: OK，
1: 即系有啲香港人嘅味道，再加即系象征我哋第一次咁样。
0: 明白。咁喂，咁你个拉把而家有几多人噶？除咗你哋两个之外？
1: 即系我哋一开始其实有7个人嘅大概，系啦，即系我哋即系最先嗰啲 post 都有介绍嗰7个，但系即系唔大家都有唔同 schedule， 可能有几个就冇咁常玩咁样咯，即系经常而家玩就3、4个左右，跟住另外我哋今年都识咗几个新嘅朋友咁样，即系中意唱歌，跟住都加咗佢哋入 group， 跟住间唔中佢哋都会 join 我哋。
0: 咁問下 Jason 啦，咁啊 ，Jason 啊，我想問下你，譬如你哋去做 busking 嘅時候啦，咁你同阿 Nelson 嘅分工係點？又或者同其他組員嘅分工會係點樣樣？會用歌嚟到分啦，或者你哋有冇人玩樂器啊？定係點樣去分工咧？
2: 咁其實我主要係彈琴同埋唱歌嘅，咁阿 Nelson 咧就主要係彈吉他嘅，咁但係其實我哋。两个即系嘅唔同乐器都可以弹到，都同埋都唱到歌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冇话特定，即系边啲歌就边个唱咁样咯，即系可能即系可能我攰啦把声，咁就叫 Nelson 唱下咁样 ，Nelson 弹吉他弹到攰啦，咁我就可能弹下吉他咁样。
0: 嗯，咁但系每一次你 busking 系大概几长咧？个钟数会系？
2: 我哋有时都。我哋以前長啲嘅，以前成3、4个钟。
1: 而家哦，即系 depend， 即系例如我哋前几日，即系好似就系前日啦，大前日我哋 busking 咁就3个人 bus 咗2个几钟左右咯。有次即系嗌咗啲新朋友过嚟，超过即系7、8个人咁样，就 bus 咗差唔多4个钟咁样。
0: 咁每一次你嘅歌单系点样排法噶？定系都好 free 嘅，我哋去到想弹咩，或者朋友想唱咩，我哋就唱咩咁样样。定系其实每个礼拜都已经有个 run down， 啲歌我已经排好晒咁样样嘅。
1: 我哋冇排嘅，基本上系即系我哋唱嗰个堆人就会自己 prepare 一个 list 咁样，即系会识唱啲咩歌，跟住就同个吉他手讲，可唔可以弹首啊？咁跟住可能每人连续唱2至3首，跟住就换人咁样咯。
0: 咁多数你会唱咩歌咧？先问咗问阿 Jason 先啦。Jason， 你平日多数唱咩歌多啊？因为除咗你话玩 keyboard， 你都会唱噶嘛。
2: 我中意唱陈奕迅啦，或者Beyond 啦，或者有时会唱下国语歌啦，唱卢广仲咁样。咁有时我会唱下英文歌，唱下Ed Sheeran 啦，呢一类。
0: OK，
2: 系
0: Nelson 咧 ，Nelson 你自己中意唱咩歌啊？
1: 我最中意就一定系 Dear Jane 咯，
0: 系
1: 咯，即系嗰啲歌，系啦，即系好大家都识嘅歌咯，即系 Beyond 啊，Mister
0: 啲 band 生嘅歌，你会比较喜歡？
1: 我比较中意 band 嘅歌嘅，系咯，我觉得我把声可能适合嗰啲歌多过啲温柔类型嘅歌。
0: 好啦，咁今晚咧，我谂好多听众头先都听过 Nelson 同阿 Jason 讲啦，佢哋 busking。咁唔知道会唔会可能有你哋啲表演或者你哋啲唱歌嘅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有啊，我哋其中一首最常唱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自己最常唱就系《海阔天空》咁样，即、就、系、是、Beyond 嗰首，咁可以播俾大家听。咁 Jason， 你最常唱嗰首系咩啊？
0: 今晚会播俾我
2: 听。我最常唱系陈奕迅，系陈奕迅嘅《我的快乐时代》。
0: OK， 咁我哋系咪一次？
2: 我哋差唔多每次 busking 都会唱。
0: 哦，咁我哋系咪而家今日就会一次过播晒呢两首俾大家听咧？
1: 可以，
0: 好啊，
1: 冇问题。
0: 好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晒你哋呢两首歌，咁啊转个头翻嚟呢，我哋再问下 Nelson 同 Jason 嘅佢哋一啲关于佢哋嘅音乐嘅状况啦。

0: 出去，咁都行好多路，所以都即系到咗都興曬個人，係啦。
1: 喂，我想問一下啦，嗱喺一個以英語為主嘅國家做 busking 啦，但你哋又唱廣東歌，有冇咩嘅 experience 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係好或者唔好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嗯，可能我講
2: 好
0: 啦，我講好啦，係啦。
2: 你講唔好。
0: 好好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最感動嘅就係、是，跟住其中一件事就係見到一班香港人咯，即係你基本上你唱嗰陣時，你會留意到，即係你會知道邊啲係香港人咯，因為多數香港人先會停低咁樣，甚至可能停幾首歌嘅時間，即係聽大家跟住，因為有啲香港人經過，可能真係會俾錢我哋啊，可能甚至經過會同我哋講聲即係香港人加油咁樣，或者問我哋可唔可以點歌咁樣。跟住系咯，我觉得呢件都系喺外国好窝心嘅一件事，即系 feels like 即系好似翻咗屋企咁样咯，系咯。同埋另外就即系香港人以外一啲外国人，即使可能听唔明，好多人都会跟住跳舞啊，跟住音乐嘅旋律，即系就算听唔明歌词都会留喺度听一两首咁样，即系令我哋觉得哦，原来唔使明白个语言都可以用音乐去联系一啲外国人咁样。所以都感觉挺好咯，呢啲时候，
1: 嗯，
0: 系咯。
1: 咁头先啊 ，Jason 猛咁推咗 Nelson 话：，喂，你讲好噶啦，咁你系咪有啲唔好嘅想同佢哋讲啊？
2: 唔好，其实头先 Nelson 都有讲个歌词嗰个问题咯，就系、是、即系好多人都应该话唔识广东话嘅人，其实就听唔明我哋唱紧咩咯。咁Nelson 就讲咗好嘅方面，就系佢哋可能透过音乐都可以connect 到啦，咁但系有啲人真系听唔明咧，就会话点解你唔唱英文咁样？咁就我哋有一次就系、是，即系我哋唱紧广东话歌嘅时候咧，咁就有人即系过嚟同我哋讲话，呢度澳洲嚟嘅，你哋要唱英文歌咁样，即系态度都好差咁。
1: 嗯，咁你点反应啊？你哋？
2: 我哋因为佢有啲激动咁，所以我哋都系望住佢，即系讲完一大轮之后，咁佢就走咗咯。咁我哋就。唔理咯，我哋照唱翻。
0: 之后都继续咯，系啊，
2: 系啊，
1: 都系一次啫，系咪？应该唔会成日有咁嘅情形嘅。
0: 嗯，
2: 我自己见过就一次咯，我唔知 Nelson 有冇有时候
0: 即系有另外一次就唔系讲要唱英文，系直接即系举中指咁样都对住我哋，
1: 嗯，
0: 即系都唔止一次，有两三次咁样，都系啲外国人咁样经过举中指啦，跟住有一堆人都系我谂系 local 嚟嘅就。走过嚟，即系我哋唱下中间咁样，跟住抢咗支麦，跟住喺度即系讲嘢咁样，系咯叫嚣咯，即系有啲唔系几尊重咁样。
1: 嗯，有冇啲人会嚟调解或者会警察啊嗰啲会唔会嚟嘅咧？如果有呢啲咁嘅情况，
2: 未至于咁严重嘅，我哋都系讲几句就走。
0: 系咯，即系多数佢哋就 stay 几分钟咁样，同埋冇咩身体嘅攻击咁样。
1: Okay.
0: 所以都系咯，佢哋留一阵就走，所以我哋都冇嚟。
1: O、okay, K， 即系但系呢几年都系试过几次啫，即系唔系话经常性发生，都系开心嘅嘢比较多啲，
0: 一半一半啦、
1: 啊。O、okay, K， 最辛苦系咩？
2: 比
1: 较
2: 容易开心。
1: 我见到你嘅笑到成日都咁开心笑住，你应该讲开心仔。
2: 我自己觉得即系有人嚟听，其实我哋即系有人 stay 喺度听，其实我哋都好开心啦，已经系。
1: 嗯。OK， 嗱，头先啊，听过阿 Jason 话佢系每一次都会唱《我的快乐时代》。咁啊 ，Nelson 咧 ，Nelson 你有冇每次或者你啲必杀技会系边几首歌啊？
0: 一首就我头先讲嗰首《海阔天空》啦，跟住会唱《那女子得我共你》Dear Jane 嗰首，
1: 系，
0: 跟住会唱《命硬》咯，即系侧田嗰首。同埋陳奕迅都有唱《K 歌之王》咁樣。
1: 嗯 ，Jason 除咗頭先你啫，Eason 嗰只《我的快樂時代》之外，仲有冇咩首本名曲噶？
2: 有嘅，有Rubber Band 咯。我中意 Rubber Band。咁發言號同埋未來見咯。
1: 嗯。好啦，咁啊，听过你哋啲首本名曲会系边几首啦？嗱，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喺呢度嗱，头先你都讲过都闷闷地噶，即系除咗 busking 之外，喺音乐方面咧，因为我睇到 Nelson 呢片咧，佢系有去参加比赛噶。你喺香港有冇试过参加比赛啊？
0: 香港我就系 join 过中学嗰啲星 con 咯，但系校外嗰啲就真系冇 join， 我都系过咗嚟呢边，跟住咁啱。

0: 我而家有學緊唱歌嘅，即係啱啱開始。跟住我唱歌老師就推咗我 join 一個廣東話嘅聲 con，即係係廣東人嗰邊搞嘅，係我墨爾本嘅廣東人。跟住就 join 咗咁樣咯，跟住去到總決賽咁樣，係咯。
1: 点啊个感觉？即系今次唱，
0: 感覺都幾好嘅，即係大家即係因為個比賽規定係廣東歌啦，同埋即係會聽到好多，即係就算唔係香港，即係可能澳門啊、廣州啊，即係唔同嘅人，即係用廣東話，甚至馬來西亞都有人 join 咁樣，即係見到大家即使喺外國都可以用一個自己母語去表達自己咁樣唱下歌、玩音樂都幾多開心，同埋識咗好多朋友。
1: Jason 咧，Jason 有咩唔跟埋佢去比赛啊？
2: 我可能其实都可以嘅，不过我唔系好中意即系劲即系唱歌呢方面同人哋
1: 抛 头露
2: 比较，
1: 面唔中意，
2: 都抛头露面我唔介意嘅。不过如果要即系唱歌方面同人嘅竞技，我自己个即系我自己唔系太中意呢样嘢，
1: OK，
2: 即系
1: 咁你
2: 纯
1: 中意
2: 粹。
1: 啲咩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下，你唔中意去竞技，咁你自己喺你音乐方面，你想搞啲乜嘢咧？
2: 我可能中意活喺自己世界多啲啊，所以我就中意写歌咁
1: 哦，你中意填
2: 样。
1: 词定系作曲啊？
2: 系，其实我中意作曲多啲嘅，因为广东话词其实好难填，不过
1: 系。
2: 我都有尝试去填咁样，咁嚟紧都会有歌会出咁样。
1: 即系你都有手头上已经有歌噶咯，有
2: 系
1: 冇
2: 啊，
1: 发
2: 我而
1: 表过？
2: 家
1: 有冇
2: 有。
1: 唱过噶？喺即系你嘅 busking 入边。
2: 暂时就未有，因为我哋都系想唱啲比较多人识嘅歌，即系
1: 系，
2: 做得 cover songs 为主。
1: 喂，咁如果嗱，你哋喺 Melbourne 啦，咁如果真系有啲新嚟嘅留学生又好，或者中意唱歌嘅朋友好，想加入你哋，想同你一齐玩，有咩方法咧？定系你哋哦，唔系啦，我已经齐咗人啦。
0: 其实可以 DM 我哋 IG 咁样，即系同我哋讲想一齐玩下咁样。跟住，其實我哋都好歡迎一啲新嘅人走過嚟，即係同我哋夾一兩首咁樣咯，係咯，咁樣同埋係咯，即係我哋可能唱歌人比較多，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多啲玩樂器嘅人一齊玩咁樣，但係好難揾咯，玩樂即係啲樂手，但係反而唱歌人比較多咁樣。
1: 咁而家就系instrument 就主要系你哋两个 keyboard 加吉他咯，冇其他人咯。
0: 同埋有个木箱鼓。
1: Cajon 有人玩Cajon，OK。咁如果 busking 其实都几够噶咯，不过如你话成三四个钟得你三个人搞啲 instrument 就好似就辛苦咗少少。
0: 系咯，会攰咯，即系同埋系咯，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样 busking 最 enjoy 就系即系大家可以倾下偈咁样咯。但系我因为多数都系我弹吉他，所以基本上嗰3个钟我都要企喺度咁样，即系弹足3个钟，即系冇得即系同班 friend 咁样吹下水咁样。系咯，
1: 应该 Melbourne 有好多香港人或者好多玩音乐嘅人噶。其实你哋再呼吁下，或者你哋再做多少少，可能应该都会揾到啲人翻嚟噶。大学入边冇咩？
0: 大学，因为我哋 Monash 系冇一个即系比较 Asian 多啲嘅 music society，即系有个比较玩啲 jazz 啊嗰啲，即系我哋可能比较外国少少嘅音乐嘅 show 咁样，但系即系比较少一个 pop music 嘅 society，所以即系好难会识到一啲玩音乐嘅人咯。但系即系我哋最近学校有个即系 Hong Kong society 就搞咗个一个歌唱比赛咁样，即系我哋呢几个月 join 嘅嗰啲新朋友都系嗰度识翻嚟，但系主要系唱歌咁样。
1: 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嚟紧即系譬如会你头先话参加星 con 之后，即系都会揾到一啲新血嚟同你哋一齐唱嘅咧？
0: 都有啊，都有。就系嗰阵时，即系好似上个月搞，2个月前，Hong Kong Society 搞个 SingCon 就识咗大概10个，即系唱歌嘅朋友咁样，即系大家都唱歌好听咁样，即系都系 free 个比赛先识咯。即系如果平
1: OK，
0: 时都冇咩机会会见到。
1: 好啊。喂，嗱，咁啊，讲咗你哋嘅 busking 啦，讲咗你哋而家喺澳洲嘅生活啦，咁啊，又听过你讲，其实嚟到都闷噶，咁不如你哋以过来人嘅身份嚟咗几年啦，有冇咩嘅 少少嘅 tips 俾一啲新嚟嘅海外留学生，究竟佢哋喺 Melbourne 或者澳洲生活，究竟要留意啲乜嘢嘢，又或者有啲咩要充实下自己咧？
0: 我觉得即系，因为我大学生咁样啦，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呢4年嘅体验咗嘅经历，就系我觉得要多啲 say yes 咯，即系因为我觉得你4年大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好多唔同嘅机会识朋友啊，唔同嘅机会做自己想做嘅嘢啊。但系我觉得我嗰阵时一开始都系，因为我系留学生，我觉得即系自己英文唔够人好啊。即系觉得自己未必系真系 born in Australia 咁样，即系比起啲 local 可能冇咁叻咁样，即系沟通方面，所以我好多嘢都好怕咁样咯，即系会惊大家会唔会介意我个 accent 啊，大家会唔会介意我英文唔好，或者即系可能我即系表达方面冇咁叻咁样，但系即系我发觉即系耐咗咁样，我觉得其实好多呢度好多人都好 nice 嘅，即系 Australia 大家都好友善，即系佢哋唔会真系。歧視你嘅語言咯，因為係咯，呢度真係好着重 diversity 咁樣，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啱啱嚟到，即係我明係需要時間適應，但係要多啲 say yes 咯，即係遇到唔同嘅 opportunity，同埋即係我覺得俾機會自己去識多啲唔同嘅人咯，特別係其他國家，因為我覺得嚟到外國讀書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同埋平時喺香港其實都。識好多香港人啦，咁樣咁不妨多啲 join 下其他唔同國際學生啊，或者有啲 local 嘅 society 咁樣，即係最緊要就係試多啲唔同新嘢咯。因為大學只有一次，人生只有一次，所以就係盡量試多啲唔同嘅嘢咯。咁樣。
1: OK，Jason 咧，Jason 你呢几年嘅感觉，咁有啲，譬如有啲新仔嚟咗澳洲啦，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
2: 其实 Nelson 都讲咗一个好大嘅重点，就系 networking 咯，即系我觉得networking 好重要喺呢度，即系你系同埋唔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因为其实即系讲 networking 先啦，其实我而家有即系有啲。performance 嘅 opportunities 其实都系透过喺我而家间大学嘅 networking 度攞到翻嚟，咁所以，即系其实唔好即系主动啲去识下其他人咯，就算嗰啲人可能唔系你嘅兴趣范围入边啦，都好啦，即系你唔会知道，即系每个人都系一个可能性咁，你会即系发掘到好多嘢嘅，有机会咁另一方面就系唔好介意其他人点睇咯，即系呢个都系我嚟呢度先学识嘅，因为我以前喺香港就即系即系好介意咯，好介意做嗰啲嘢出嚟俾人哋批评啊，或者人哋唔中意咁。但系嚟到呢度就发现，其实都唔系咁多人 care 你做紧啲咩啫。其实咁点解你要 care 人哋点睇咧？咁样咁其实就系呢样嘢。
1: 系啦，都总系有机会嘅时候就要争取个机会翻嚟啦。尤其是你哋咁年轻，我觉得系咩都要试下，即系尤其是嚟到澳洲，即系预咗冇人知噶嘛。OK，嗱，我想问下啦，咁
2: 啱。
1: 嚟紧啦，咁你哋busking 紧啦，咁对你哋自己喺音乐道路方面啦，又或者你哋嘅group 嗰方面，你哋嚟紧有冇咩嘅 planning 啊，或者有冇咩希望咁样样咧？有咩寄望咧？
0: 我自己就对嚟紧 live busking 就希望即系 busking 可以 regular 啲啦，因为我哋之前都颓过牌嘅，因为即系感觉好似即系。You know，即係冇咩人聽咁樣，跟住近排即係識多咗人先開始即係 regular 啲 busking，同埋都希望即係我哋近排都有人揾我哋喺婚禮嗰度表演咁樣，咁都希望可以即係爭取多啲咁嘅機會啦，因為即係可以用音樂去做一啲即係自己中意做嘅嘢喎，同埋又有錢收喎，咁 why not 咧？我覺得可以，我哋可以發掘下呢一邊嘅可能性咁樣咯，同埋都。希望即系增长下自己嘅 IG，即系多啲人识去推广墨尔本玩广东歌呢样嘢，同埋 of course 系多啲人一齐玩咁样，特别乐手。
1: 咁啊，Jason 咧，Jason 有冇咩特别嘅希望啊，或者期望嚟紧？你嚟紧个音乐道路嘅 planning 会系点咧？你而家直情系读呢份嘢噶啦嘛？
2: 系嘅，其实 講咗拉不情先啦。咁其實即係同 Nelson 所講嘅差唔多咯，都係即係希望我哋keep 住個 exposure 咯，因為其實好多謝 Nelson 剪咗嗰一條 reels 啊，如果唔即係你先可以見到我哋咁樣。係咯，即係因為呢一條 reels 其實都即係令到我哋個 exposure 多咗好多，咁所以先有啱啱 Nelson 講到嘅，即係一啲婚禮表演嘅機會咁樣。同埋我哋因為我哋之前嗰一排，即係的確係即係有啲有心無力嘅感覺，因為 busking 呢樣嘢我哋已經做咗成3年啦，但係都冇咩突破咁樣。咁即係呢個機會令到我哋即係可以多咗一啲潛在嘅可能性咁。如果我自己嘅話，我就希望可以即係自己寫完啲歌之後，可能有人聽，其實我都好開心嘅已經。係啊，
0: 你首歌喺我个 playlist 度啊，
2: 好
0: 系
2: 多
0: 咩？
2: 謝你。
1: 哦，send 埋俾我啦，等
2: 係
1: 我
2: 啊，
1: 又听下啦，或者喺边度
2: 哦，
1: 可以揾
2: 好啊，
1: 到你
2: 好啊。
1: 首歌啊？
2: 我而家有2首歌喺 Spotify 同埋其
1: 系
2: 他 streaming platforms 都有咁样，系
1: ，OK，咁啊嗱，嚟到最尾啦，咁啊嗱，头先听咗你哋两首嘅歌啦，跟住最尾再俾个机会你哋再摆自己歌啦，咁。我問咗 Jason 先啦，Jason 你想擺邊只歌，會唔會係就擺你自己嘅原創歌曲呢？
2: 好啊。我自己有首歌叫做《In the Cloud》啦。咁佢係一首廣東話嘅 hip hop 嚟嘅，咁係我同埋我一個朋友一齊寫嘅咁樣，咁我就係唱個 chorus 啦，咁我朋友就係 rap 咁樣。呢首歌就係講一個 traveler 啦，一個 traveler 佢要離開佢嘅屋企啦，咁然之後去一個新嘅地方，咁呢首歌就係講緊嗰個時段嘅一個 mindset 咯，你可以想象自己喺程飛機上面諗緊啲咩咁樣，就係嗰個 atmosphere。
1: 嗯，即系
2: 冇
1: 作曲
2: 錯。
1: 系你作啦，咁词咧，词嗰部分都系你，
2: chorus 嘅词就係我自己寫咯，咁 rap 嘅词就係我個朋
1: 系，
2: 友寫，係啦。
1: 啊，OK，好啊，好啦，咁我哋而家听你呢首你自己原创作品啊，咁 Nelson 咧，Nelson 会同我哋分享边一只歌咧？
0: 嗯，我分享 Dear Jane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
1: 系。
0: 系啦，点解呢首咧？因为以我记忆中咧，我第一次 busking 都系唱呢首，跟住即系喺香港嗰边啦，系啦，即系第一次都系唱呢首，同埋即系我自己真系好中意 Dear Jane，同埋呢一首嘅即系整体无论系吉他啊，无论系唱嗰方面都系最好玩咁样，系咧，因为我成日都自弹自唱呢首，咁系咯。咁我会同大家分享呢首咁样。
1: 好啊，咁嗱，今日咧就多谢晒 Jason 同阿 Nelson 啦，咁啊，亦都多谢你哋同我分享咗你哋自己嘅音乐，咁希望迟啲啦，譬如可能我落嚟墨尔本，我哋呢啲姐姐级可唔可以都揾你哋嚟 jam 歌噶？
0: 梗可
2: 梗
0: 以
2: 系可
0: 啦，
2: 以啦，
1: 你唔可以话唔可以噶喺呢度，知唔知啊？
0: 欢迎啊，欢迎啊！
1: 系 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迟啲啊，譬如阿 Jason 再有新歌，其实可以俾定我哋啦，咁我哋又帮你试下摆上嚟，俾多啲人 share 听下，听到你嘅音乐啦。
2: 好啊，多谢你。
1: 甚至乎你哋如果喺你哋 busking 有录咗嘢嘅，都可以俾我哋，我哋又帮你播下啦。系啦，即系除咗 Melbourne 嘅朋友听到你嘅音乐，除咗喺 IG 听到，都希望喺其他唔同渠道都可以听到你哋嘅音乐啦。
2: 我哋都希望可以有即系 Live Busking 自己有首歌咁样，希望
0: 嗯，
2: 可以。
0: 希望
1: 系啊，咁即系
2: 系
1: 靠晒 Nelson 揾 Nelson 作噶咯，系嘛？
0: 啊，靠 Jason
2: 我
0: 作，
2: 哋一
0: 靠
2: 齐
0: Jason
1: 即系
0: 作
1: Jason 系啊，靠 Jason 作。好啦，今日多谢晒两个神啊，两个有我哋有 Nelson 同阿 Jason 啊，今日多谢晒你哋嘅时间，咁啊，我哋听埋你两只歌，咁啊，迟啲希望再有机会同你哋再同大家分享你嘅音乐啦，咁不如我哋同大家讲声拜拜先啦，拜
0: 拜拜，多
1: 拜，
0: 谢大家收听。
2: 多谢大家。

啱呢一首系 Nelson 嘅现场演绎 ，DJ 嘅 You and Me。跟住落嚟，我哋就听下 Jason 呢一只嘅原创歌曲 In the Cloud。

太多遗憾，太多疑问，又被叫醒，再凌晨时分，系嗰种无力感。我要继续发奋，唔再企喺原地倒等，唔令自己有机会悔恨。所以我就继续不断努力，望向我嘅目标目的，唔再等待奇迹。张开翅膀拍翼，抛开所有压抑，将。

0: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Station sponsor。
2: 逃生出口的一线光。
3: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JW 王浩儿，你们现在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4: 送走了两位好年轻的男孩子 Nelson 和 Jason， 他们对这个广东歌仍然非常有热情，希望他们继续享受他们在 Melbourne 一度读书一度 busking 的时光。好的，跟着回来第二个部分有我麦远在这里就跟大家数一下这个流行榜了。上一次我们应该是数到第七个礼拜香港五大传媒机构的冠军歌，跟着下来就是第八个礼拜了。第八个礼拜这一只冠军歌是一个新人来的，他去年才正式出道，出道都非常好的成绩，也拿了新人奖。去年他其中一只派台歌也都拿过冠军歌，而今年2026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这一只叫新人一样，就是拿了903的冠军歌。我现在讲的康提，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他有一个很强劲的爸爸在后面。当然我都觉得他都背负几大压力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歌神医神嘛。好了，我就不想再介绍他是陈奕迅的女，他是我们现在乐坛的女新人康提 Constance， 这一首冠军歌新人一样。

跟住落嚟呢一位女歌手咧，都系新人嚟嘅。不过咧就当然冇 Constant Conti 咁新啦，但系咧佢都算系一个非常之新嘅女新人，亦都大家咧好睇好佢嘅发展。虽然旧年咧因为合约嘅问题啦，咁都比较喺荧光幕前啦，或者喺乐坛上都少见佢出现。不过今年一出翻嚟之后咧，就佢非常之活跃啦，转咗唱片公司啦，出咗新歌啦，嚟紧咧仲同蔚蓝咧会做双台嘅live 演唱会，我讲紧嘅系严明熙 Gigi。咁今次咧，佢呢一首歌咧系攞咗四台嘅冠军歌，包括第八个礼拜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同埋超 club 推介榜，跟住仲要系903第13个礼拜嘅冠军歌，同埋第16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我哋而家就一齐嚟听下严明熙呢一只四台冠军歌《风雷》。

跟住落嚟咧，就系第八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不过咧，呢一位男歌手咧，亦都系一啲新晋嘅男歌手嚟嘅。啊，呢一班新人咧，的而且确好劲。咁呢一个朋友咧，都系好似 Gigi 明熙咁，都系喺歌唱比赛出身，但系佢咧就喺全民造星出身。咁亦都系咧，今年咧就转咗新唱片公司啦。所以咧，你会见到佢形象上啊，歌曲上啊，都有好多嘅突破同埋唔同，同埋出镜机会咧，亦都多咗好多。之前你见佢咧一个大嘅爆炸头，而家都系爆炸头，不过就系细咗好多，仲要系 fit 咗好多啦，健硕咗好多啦，同以前个感觉咧有啲唔同嘅，不过仍然都系咁 cute 嘅。我而家讲紧嘅系曾比特。咁佢呢一隻嘅冠军歌呢都好犀利，同阿 Gigi 一样喎，係四台嘅冠军歌。头先啱讲过啦，就係第八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嘅冠军歌，第九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歌，第十个礼拜903专业推介冠军歌，同埋都系第十个礼拜超 club 推介榜嘅冠军歌。我哋一齐嚟听下曾比特呢一隻四台冠军歌，说出个未来。

继续数落去了，仍然是第八个礼拜。咁第八个礼拜而家讲紧咧就劲歌金曲嘅冠军歌啦。咁呢一只歌咧，其实喺第三个礼拜嘅新城劲爆流行榜同埋第二个礼拜嘅中文金曲龙虎榜咧，都攞咗冠军歌。咁之前我哋亦都播过噶啦，就系陈柏宇嘅《一天》。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暂时唔播，跟住咧就到第八个礼拜嘅超 club 推介榜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就系风女严明熙嘅冠军歌，所以我哋一跳咧就跳咗落去第九个礼拜903嘅专业推介。呢一只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因为好 cute 啊。其实我开头咧冇留意只歌嘅歌名系乜嘢嘢，就系我喺揸紧车嘅时候咧听过啊，呢只歌好听、哦。不过当我做呢个 research 嘅时候咧，就见翻呢一只歌出现。呢一首歌就系黄淑曼嘅《喵》啦。咁上个礼拜咧，阿莎拉坐我嘅车的时候咧，又听到呢只歌，佢话佢都好中意。不如我哋而家就一起听呢一只《喵》啦。

0: 国泰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迪，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又回来我们榴莲俱乐部，我们继续数榜，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好了，接下来剩下差不多最后半个钟头到多少少的时间，跟着下来我们尽数了，好吗？我们刚刚就讲过第九个礼拜903的冠军歌喵之后呢，跟着来到这个礼拜呢，其实有两只歌呢之前都播过了，包括中文金曲劳苦榜的说出个未来真彼得的，还有 Chill Club 推介榜冬季限定之前已经播过了。而这两只歌呢也都是一个四台的冠军歌。跟着下来呢，我就要介绍另外这首，就是新城劲爆第九个礼拜冠军歌，我们有安仔陈建安的夜猫子。

好啦，跟住落嚟咧，另外一个后生女啦，都系同严明熙嗰一届嘅星梦出嚟嘅，咁佢就系詹天文啦。咁佢咧今次喺劲歌金曲第九个礼拜咧，就有呢一只冠军歌《在十字路口告别》。

住落嚟呢一只歌咧，个歌名好特别，叫《齐柏林飞船》。咁大家知唔知齐柏林飞船系乜嘢咧？咁我都要 search 下啦。咁就系齐柏林飞船咧，就喺20世纪初由德国人齐柏林伯爵发明一只大型嘅飞船。当然啦，咁跟住随着呢个时代嘅改变啦，咁就慢慢被淘汰啦。咁当然亦都系因为1937年大家都好熟悉嘅兴登堡号空难啦，同埋跟住飞机嘅技术逐渐成熟咧而被淘汰嘅。咁但系呢一只歌咧？的歌词就由梁柏谦写的，那就想用齐柏林飞船以飞行发明象征着人类不甘受束缚这个无畏的精神。那歌词里面就藉着追寻飞天的梦想去冲破了天际，鼓励我们要打破世俗的框架，无惧冷嘲热讽，抱着这个赤子之心去超越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就一起听下这一只拿了2台的冠军歌。我们有第10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同第11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的《齐柏林飞船》，冯允谦 J 凤。

跟住落嚟咧，第十个礼拜新城劲爆流行榜有呢一只歌咧，哇，好长嘅歌名，叫做《我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系方浩文嘅歌。咁呢只歌咧，除咗系叫我哋思考下人生之余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佢 MV 入边咧有好大量方浩文咧之前嘅演出嘅。方浩文咧话睇完呢个 MV， 佢自己都好感动，见到不停改变嘅自己。我哋听下呢只歌之余，又谂下我哋应该点样去过我哋嘅人生。

好啦，跟住落嚟要介绍呢一位男歌手咧，亦系一个好新嘅男歌手，亦都系喺歌唱比赛出身嘅。咁佢就系2025年星梦嘅冠军冯希哲啦。咁而佢咧同我哋澳洲都有啲渊源嘅。其实咧佢咧喺我哋澳洲悉尼大学入边毕业啦。佢咁当其时咧就系进修呢个 physio 嘅。咁佢毕咗业之后咧就翻咗香港，从事开始佢嘅演艺事业。咁喺2025年咧，佢就赢咗星梦啦，就直接入咗呢个娱乐圈啦，亦都开始有歌啦，同埋亦都有幕前演出嘅机会。早咧两个礼拜咧，我仲记得喺呢个唱片入边咧，见佢挑战呢部这个 monster 添啊！今年2026年咧有只派台歌曲，咁一出嘅时候咧，都令到佢咧攞咗劲歌金曲第十个礼拜嘅冠军歌。呢一首歌叫做《聆听自己的声音》，我哋有 Ryan 冯希哲。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跳落去第十一个礼拜啦。第十一个礼拜呢一只903嘅冠军歌咧，我自己好中意。咁而呢一个男歌手咧，亦都好多人好中意，亦系一个新晋嘅男歌手。讲紧嘅系 MC 张天赋。今年咧，佢好多出嘅歌咧，好似都攞咗冠军歌，包括呢一只《无名氏》。咁呢一只嘅《无名氏》咧，都攞咗三台嘅冠军歌，包括903啦。十大中文金曲啦，同埋超级推介榜嘅，咁不如我哋就听下呢只三台嘅冠军歌，我哋由 MC 张天赋《无名氏》。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系第十一个礼拜中文金曲龙虎榜嘅冠军歌。其实之前咧呢位男歌手咧，早几礼拜咧都攞咗一只三台嘅冠军歌，就系陈柏宇嘅《一天》啦。但系跟住嚟到第十一个礼拜咧，佢另外一首歌咧都攞咗冠军歌，呢一首歌叫做《旁若无人》。咁我哋不如就听下呢只《旁若无人》啦。我哋有陈柏宇。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嚟到第十一个礼拜，头先我哋数咗903有无名氏啦，中文金曲龙虎榜我哋有旁若无人啦，跟住咧其实就要数到系新城劲爆流行榜，不过咧我哋之前啱啱播咗啦，就系、是、冯允谦 J 风嘅齐柏林飞船，咁跟住咧就去到劲歌金榜啦，跟住劲歌金榜第十一个礼拜呢只歌咧就系一个五台嘅冠军歌，就系林奕康嘅《那些不爱我的人》。咁所以嚟到今晚最尾呢一只歌咧，呢、這个男歌手咧今晚其实已经出现咗一次啦。咁即系话佢喺八九十十一四个礼拜内咧有第二首嘅冠军歌，好犀利，亦都可以话佢一个好勤力嘅歌手，因为出歌都出得多，所以咧冠军歌咧都有两只嘅喺十一个礼拜内。咁我哋讲紧咧就系陈建安啦，陈建安呢一度咧，头先我哋有只夜猫子啦，而呢一只咧就系李子，系食李个李。咁我哋咧转头就会听噶啦，亦都系我哋今晚最后嘅歌曲。咁嗱，我哋咧下个礼拜翻翻嚟咧，仍然有我麦远喺度咧同大家介绍一啲唔同类型嘅中文歌俾大家嘅。但系记住啦，如果你想得到 Carla 演唱会嘅玻璃斯本嘅门票咧，就要喺8月25号之前咧，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包括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同埋 IG， 去 like 我哋 Carla 入边个 post 啦。当然一定要 follow 我哋嘅 page， 跟住咧喺个 comment 度咧睇翻你两个朋友咧，就有机会抽奖啦。因为咧我都知道 Brisbane 呢一站咧，所有门票已经是买晒的了。我手头上还有少量，希望可以抽到你们。记得了 ,8 月25号之前做完这三个动作。如果你在三个 social media 里面都做完，那你还有三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希望到时我们在 Carla 演唱会会见到你。还有如果你喜欢喜欢唱歌的朋友，我们9月27号会有第二届的中文流行歌曲比赛，欢迎所有朋友来参加。只紧要你喜意唱歌，仲要是唱中文歌，你就可以来参加的了。奖品非常之丰富，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啦。咁今晚最尾嘅一首歌，我哋有陈建安安仔嘅《李子》。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榴莲音乐厅11点至1点，同大家继续见面，继续听好歌。拜拜。

0: 早晨，咁多位，欢迎大家收听逢星期日朝头早十点至十一点嘅广东话时间。星期日早晨，咁今日咧就由我 Jade 啦，咁仲直播室里面仲有 Tim， 然后咧仲有我哋嘅特别嘉宾啊 Raymond， 就系喺澳洲从事二十多年嘅专业持牌会计师啊 Raymond 啊吓。
1: 早晨啊，大家好。
0: 咁啊，阿 Raymond 上得嚟都系讲下啲税啊，咁就一年里面都系呢个时间。比較見得多嘅，聽得佢把聲多嘅。咁我哋開始今日嘅專題之前咧，咁就報一下天氣先。咁今日大致咧就會係多雲，預計有雨啊。咁未來由聽日開始直到星期三咧，咁天氣預報咧都會有大概70%嘅機會咧係會有雨嘅。咁個氣温咧就由13度去到25度，咁都係非常之舒服嘅昆士蘭嘅冬天。咁如果大家有即係有呢、這個錯失咗聽我哋嘅直播嘅話咧，咁都可以去翻我哋 4eb.org.au， 咁就聽翻我哋嘅即係重播嘅節目嘅。咁好，咁 Raymond 咧今日咧就會同我哋講好多關於今個財政年度一啲税改嘅，咁有好消息啦，咁都有一啲大家好關注嘅消息啦，咁就各人睇法就唔同啦。咁 Raymond 開始咯。
1: 係啊，今次咧真係我諗喺嗰個税改方面係。好大的改動，即係我諗我從事咁多年，相信呢一個，尤其是我哋一間會可能再講多少少，
0: 就係
1: 關於嗰個資本增值税啊、户口税嗰啲啦。咁呢一個改動差唔多係有20年未試過有咁大的，
0: 二十年
1: 未試過有呢個改動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諗任何嘅改變都有佢嘅好處，同埋可能有佢個弊處啦。咁我哋一間可能再深入研究一下。咁但係先講咗。啲好消息先，等大家朝頭早上可以聽啲好消息。
0: O K， 係咪政府派錢？
1: 派錢有少少啦，嗱就唔係以前咁樣派法。咁佢今次咧就係亦都將個税改嗰度咧，佢就講咗，因為而家我哋每年咧可以喺個人報税嗰度有300蚊。就係可以冇任何嘅單據就可以作為扣税嘅，
0: 係唔分職業，唔分呢、這個即係嗰個收入嗰、那個即係嗰個限制係咪？
1: 係啊，冇錯，唔分嘅。咁所以只要你係譬如你嘅工作上，你覺得哦，我係有買咗啲嘢，不過我咁啱冇 keep 咗張單咧，咁300蚊以下就可以嘅。不過300蚊。